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留。

今天呢，长歌来自歌手张艺兴带来的《五倍当自强》。我们可能很多人哈，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炮火纷飞的那个山河，也没有亲眼见过先辈披荆斩棘的那个模样，所以那些苦难、那些坚守，可能隔着漫长的岁月，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可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会发生。你看刚才的这样一段《五倍当自强》，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链接今天和历史，而它就像一座桥梁一样，带我们穿越了百年的风雨，把我们和那些舍身取义、和那些奔赴理想的先辈们紧紧相连。最近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花落于和伟家，听听这首他唱的歌。

呵呵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特别想把这样一份敬意送给吴石将军，也送给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演员于和伟，谢谢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典的人物。我们说了，其实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岁月相隔，因为各种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到那些战火纷飞的过往，好在有影像，好在有音乐替我们牵起了和先辈之间的纽带。而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于和伟的坚持，我们便没有办法听到这首团圆的歌声。正是他的坚持，所以我们才在今天听到了这样一版非常质朴无华的歌。这是由他来亲自担任了作词。每一年无数看过《沉默的荣耀》的，还有包括读懂将军孤勇的普通的人，都会专程去评调他们。坦白说，在《沉默的荣耀》之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段隐蔽战线的悲壮往事。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制作团队，也感谢于和伟用他非常细腻的演绎，非常精湛的演绎，把在史料里的那些沉默滚烫的信仰送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是需要有信仰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那英、王源、王铮亮和郁可唯、周深等共同带来的一首《理想》。我想在这样的理想的歌声当中，其实很多人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真正的信仰，可能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狂热，而就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不改的那份初心。我想他们一生笃定的信仰，可能会是在心里一份非常非常清晰的盼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才能坚信终有一天山河无战乱，百姓能安稳度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国人所独有的那一份信仰的姿态。繁华依旧。

这是歌手周深带来的一支《繁花依旧》，是陈凯歌执导的战争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主题歌。这部影片聚焦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战场，给我们讲述了志愿军战士远赴异国他乡保家卫国的故事。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7: 像吴石将军一样，所有的革命先烈，他们舍小家，无惧生死，心中有着非常非常笃定的信仰。正是他们信仰终有一日山河安宁，他们信仰人间盛放繁华，所以才有了我们眼前的国泰民安，烟火温热。

这首很沉厚、很沧桑、很隐忍，也很独行，更向光而生的一首歌，来自马上佑的《有一天》，是电影《建党伟业》的主题歌，写在百年前风雨飘摇的年代。那些奔走救国、浴血牺牲的人，可能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有一天，等战乱平息，等家国完整，等后世能安稳地拥有烟火日常。千千万万的烈士，可能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在繁华遍地的盛世，可是他们始终笃定一件事情，那一天终会来临。所以我觉得在刚才的这样一首很隐忍的歌声里面，大家能感受到哈，我们心底是有很多的感念在的，感念先辈为了我们今天的好生活。我们也要告诉所有长眠的英雄们，你们当年艰辛的好日子，我们实实在在的守住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就是用这样很温柔的音乐调性在教会我们，哎，我们一定要多多的与自己和解。其实与自己和解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哈，就是你先停下，对，你先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先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我们需要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接纳全新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一份安稳和笃定，希望能够成为你和我们一起携手奔赴在前方最踏实的那个底气，好吗？只是你不要忘记了哈，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直在音乐的陪伴下在一起，从冬走到春，从春经过夏，看到了最美的荷塘。夏天的风

郭兰的声音是这样的，高音很通透，但是不张扬，低音呢又很温润，不压抑，整个就是一个治愈松弛的主打歌。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9: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8: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0: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孩子出生之后咿呀学语，但是很多宝爸宝妈觉得自家孩子发音不清晰不准确。每年暑假，口腔科医生都经常会被家长问孩子需不需要剪舌系带。究竟孩子大舌头的原因是什么？舌系带可以一剪了之吗？想让孩子说话清晰准确，到底应该怎么办？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舒，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主管康复治疗师、康复医学博士后张文静，和您说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孩子说话不清楚大舌头的问题。也想问问二位，在日常出诊的过程当中，孩子大舌头吐字不清这个情况常见吗？张主任。
14: 特别的常见，尤其是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当家长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就会带孩子来看哈。
13: 嗯、
14: 很多家长啊进诊室第一句话就是，张大夫，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大舌头呀？是不是舌系带短？是不是得赶紧剪？

0: 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理解家长的焦虑哈，因为孩子说话不清楚，一个是家长担心上小学以后这个拼音是不是学的不好，
1: 嗯，
0: 或者担心孩子说话不清楚会不会被同学笑话，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先给大家长啊吃一颗定心丸。说话不清楚不一定是舌系带短，而舌系带短呢也不一定马上要剪。而大舌头其实是老百姓的一种说法，
1: 嗯，
0: 医学上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发音不清楚，构音不准，口腔功能是不是受限。
1: 嗯，所以说很多的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说话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但是这个情况造成的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很多家长担心的舌系带短，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有可能造成孩子吐字不清楚，是吗？
0: 对。
1: 嗯，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文静跟我们说一说，您既然在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那肯定是会接触到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就是因为吐字不清，这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啊？除了刚才这个张主任说的可能舌系带短这种生理性的结构造成的，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吐字不清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2: 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家长们都特别的焦虑和揪心，但其实包括很多家长也会问到说，为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会出现说话不清楚的原因？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常规总结起来是因为常见的三类原因。
1: 嗯，
2: 一类原因呢，就是听力的原因。一说到这个原因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听着灵敏着呢。
1: 嗯。
2: 但是我们说的听力原因并不是说这个小朋友是聋了完全听不见声音，而是比如说一些像中耳炎常见的，或者感冒引起的这种中耳炎，或者渗出液比较多而导致的听不清可能
1: 不是听不见而是听不清。
2: 是的，可能这一点点的这种听力的差别可能就会造成有在一些特定的一些语音的发育的过程中会对小朋友造成影响。
1: 嗯，
2: 所以听力原因是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呢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语言环境，像有一些尤其是现在是城市里面父母都比较繁忙，可能比如说把孩子会托付给老人，而老人呢南辕北辙，可能会有各个地方的口音比较嘈杂，这种语言的环境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语音的发育。
1: 哦，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他不是用普通话和孩子进行交流，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的话，那孩子可能就会模仿这一类的发音，那也有可能造成他发音不是特别的清楚和准确。
2: 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口音常见的奶奶爷爷来自于南方，然后姥姥姥爷来自于东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城市，他在这种各自的这种方言体系下，然后小朋友呢家长们又在说普通话，就相当于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有三种外语在同时给他一个输入一个刺激，小朋友容易产生混乱。
1: 哦，就是单独的可能方言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影响不是那么的严重，但是又是南方的方言加上北方的方言，然后再加上普通话，多种表达的这种语音不太一样的情况之下，孩子就容易混乱。
2: 对，
1: 语言的这种种类越多，孩子越容易混乱。
2: 对，这个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语言输入的刺激不够，现在很多家长工作比较累，其实我们都是可以体谅的，但是呢就是会给比如说给小朋友一个 pad 或者是看电视，然后让小朋友去看动画片，但是这种机器的输入是不是能完全取代父母或者是照料者跟孩子之间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呢？我们其实从孩子语言发育上来说角度来说是不建议这样的。
1: 嗯，
2: 还是建议就是即使说孩子就是我们通过看动画片可能能给到他一定的语音或者语言的刺激的输入，我们更推荐的还是父母跟孩子以做游戏读绘本这种教语言交流这种方式还是最推荐的，这种是不可被取代的。
1: 哦，但是很多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这个电视啊或者是现在的一些电子产品他们的发音是比较标准的，都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他会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孩子的语言发育是有益的。有一些父母其实也是自己有口音，他们就觉得自己不要影响孩子，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其实电子设备是无法替代这种真人交流的。
2: 对，因为他是没有交流，他可能就是一个输出，小朋友看了之后他没有一个反馈，我们语言肯定是有问有答，你说你来我往，你说我来回答，没有这个过程，对小朋友的语言发育还是不太建议的。
1: 嗯，所以说造成孩子大舌头 说话吐字不清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一些呢是生理的构造，也有一些呢是和听力甚至和日常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那张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这舌系带和我们的吐字发音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大概舌系带短造成大舌头的比例能够占到多少呢？
0: 因为啊，舌头是非常重要的发音的一个器官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舌头就像一个非常灵活的小指挥棒，就很多发音啊，它都需要舌头、牙齿、上颚还有这个嘴唇进行配合。比如说我们发了、特、的这些音的时候，舌尖它就是要抬起来碰到上牙后面的区域。所以说家长看到小朋友的舌头伸不长，或者说看到舌头下面有一根小筋牵着，就会自然会想到是不是这个筋太短了，把舌头给拴住了，导致了孩子的发音不清。这个想法呀，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并不是全部。因为发音不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靠一个舌系带是吧来决定的。
1: 那舌系带短造成的孩子吐字发音不清楚的比例大概能够占到比如说孩子大舌头吐字不清的多少呢？
0: 大概是到8%到10%差不多。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强相关性，就是我舌系带短不一定会造成发音的问题，而发音的问题呢也不仅仅是由舌系带短而造成的，对吧？
1: 大概是1/10的孩子吐字不清的原因我们最后查出来是舌系带短造成的。但是还得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很多舌系带短的小朋友依然是有可能吐字发音非常清楚的。
0: 对，
1: 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那我们的舌系带它短啊长啊肯定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什么样的舌系带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舌系带是过短的，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0: 就是首先啊，我们看什么是舌系带是吧，把舌头往上抬的时候，舌头下面会看到一条薄薄的小筋，这个就是舌系带。但是呢它的作用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结构，就是每个人它都会有，对吧？它是帮助舌头维持稳定性，然后让舌头的运动有一个支撑。正常的舌系带啊，应该是比较松弛而且有弹性，舌头可以伸出口外，也可以自由的上抬，同时可以完成这个吃奶呀、吞咽呀、说话的这些功能是吧。目前舌系带这个哪个什么叫短，或者说是需不需要做手术，短到几厘米就必须要剪，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目前临床上确实也有一些评估方法，比如说我看这个舌尖的形态是吧，看这个舌系带位置啊，或者说这个舌头到底能抬多高，能伸多长。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所有医生都采用的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另外两个字，叫功能。也就是说不单纯的看这个舌系带长得长不长、短不短、长得好不好看，而是看它有没有真正的影响到孩子的功能。对于小朋友、婴儿来说，看他吃奶有没有受影响；对于刚长牙的孩子，看看他有没有造成他的反复性的一个溃疡；而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我们看有没有造成他发音的影响。对于更大的孩子，我们可能看有没有造成这个咬合的问题，这个才是我们判断舌系带需不需要做手术的一个指征。
1: 所以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超过2厘米、超过3厘米是正常的，如果比它短那就是不正常的。最重要的是功能。
0: 对，
1: 有一些孩子即便长度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完全不影响功能，那么舌系带就是正常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孩子，哎呀，他怎么跟别的小朋友比，这舌头伸出来伸不了那么长啊，是不是舌系带短啊，要不要剪啊，千万不要这样来衡量。他只要不影响日常的吞咽啊、语言的表达啊，那舌系带长或者是短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0: 是的，主要还是看功能。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如果有一些舌系带短的这个小朋友，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舌系带逐渐变长，或者说有一些家长说，我是不是天天的训练他，让他多说多表达，有可能他原来吐字不清，舌系带短，他慢慢的，哎，舌系带有这样的一个锻炼之后，他逐渐的长长，他吐字发音就清楚了，有这个可能吗？
2: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我们到底是想解决因为舌系带短而导致的说话不清楚的问题，还是说我们想通过说话训练想让我们舌系带变长呢？其实这也就是很多家长为什么盲目的急于去切舌系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相对于做语音训练，那切舌系带一剪了之这种方式会不会更便捷一点呢？
1: 但是不管它有没有影响，我先把它剪了再说。
2: 很多家长会存在这个目的，说大夫快来给我们这个剪一刀，我们孩子说话就清楚了。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可取的。包括我们也接受过一些这样的门诊的这种案例哈，就是很多家长抱着让孩子说话清楚的这种目的去切舌系带，结果舌系带切完之后发现，哦，原来说话不清楚还是说话不清楚。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像是我们穿鞋一样，鞋带短它绷得紧，但它是不是导致我们走路不协调或者走路异常的主要原因呢？不是如此。所以在我们同理，我们把它过渡到舌系带对舌头的影响，对我们说话的影响也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家长如果出现了孩子大舌头吐字发音不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之下，不要想着通过剪舌系带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通过日常的锻炼，让孩子多说多练来解决。那多说多练这个情况是不会让舌系带变长的，是吧？我们不能把这两个画上因果关系。
2: 是的，首先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舌系带对说话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孩子出现我们所谓的大舌头，它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仅仅或者并不是90%、80%是因为舌系短造成的。会有这样的印象呢，主要是来自于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说法啊，舌尖短舌尖短，剪一刀就好了，他爸爸小时候就这么好的。但这种观念科不科学呢？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家长朋友们，哎，其实绝大多数说话不清楚的原因跟我们舌系带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1: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呦，这舌系带不是也是连接舌头和我们口腔的这样的一个像筋一样的东西，他觉得，哎呦，这个不是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拉拉筋，筋好像逐渐变松了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他可能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多练那舌系带自然而然就能变长，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通过语言的锻炼确确实实能够让孩子说话变得更清楚，但是舌系带的长短并不会因为孩子说话变清楚了，练得多了而物理性的变长，这个一定得跟家长说一说。
2: 对，而且也不要抱有这样的心态，我说话不清楚，我把舌系带咔嚓一下剪了，我说话就能清楚了。一个是舌系带短可能会限制我们部分的限制我们舌体的运动，但是即使我们让舌头获得了自由，剪了舌系带之后，孩子的说话方式依然不会改变，
1: 也得训练，
2: 必须得进行训练，只是一个顺序先和后的问题，而不是说两者二选一的问题。
1: 好，那也想问问张主任，这舌系带短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呀？很多家长会说，我家孩子为啥舌系带就短了呢？这比如是跟基因的遗传有关系啊，还是说和什么有关？
3: 跟基因的遗传吧也有关系。然后呢，其实咱们这个舌系带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哈，它是连接在舌尖的一个结构。然后随着它的生长发育是一个逐渐后退的过程，是吧？但是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就导致了舌系带感觉像过于有点短，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比较充分，就导致了他这个舌系带看着，哎，就正常，是吧？或者说是就不短，是不是？但是这个都是本身身体发育的一个过程吧。
1: 就是这其实还是先天基因决定的。
3: 对，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结构。
1: 他没有办法比如说通过后天孩子的这个咿呀学语啊，或者是吮吸这个奶瓶啊，或者运动锻炼什么的，让他退得更充分，没有什么运动的方法，
3: 没有什么方法。对，
1: 这就是老天决定的，
3: 天生的。对。
1: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导致孩子说话不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舌系带短这事儿啊只占到大约10%左右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我们也说一说，舌系带如果真的短的话，张主任，除了会影响我们的 语言表达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健康影响吗？我记得您刚才说可能吞咽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3: 对，就是说咱们舌系带短，不同的年龄来分，对不对？刚出生的小朋友如果舌系带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影响他吃奶。
1: 嗯，
3: 小朋友就是裹不住，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衔乳浅，吃奶费劲，吃奶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还会容易出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空吸的这个声音，小朋友吸入了过多的空气，然后吃奶的时候费劲。从这个年龄段来说，婴儿期的影响就是影响吃奶，但是母乳喂养的困难啊，也不光光是由于小朋友舌系带的问题，
1: 嗯，
3: 比如说喂养姿势啊，然后乳液的分泌是吧，小朋友或者有鼻塞反流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导致吃奶的问题。所以说宝宝吃奶不好不一定是舌系带的问题，是吧？我们还要由儿科医生呀、哺乳指导呀，还有口腔医生一起来评估。但是如果明确是舌系带导致的吃奶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处理了。
1: 哦，要不然有可能会宝宝营养摄入不够，
3: 对，营养摄入不够，体重增长慢，是吧？
1: 嗯。
3: 还有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下前牙长出来，可能半岁左右。
1: 嗯。
3: 长出来下前牙以后啊，由于舌系带太短了，舌头一运动，它那个舌头就刮在了下前牙的这个边缘，会造成溃疡。这个时候家长会看到的就是小朋友下面舌头下面反复的破，一吃奶啊就哭，然后有一个溃疡面。这个时候就是舌头和舌系带反复摩擦造成的。
1: 嗯，
3: 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影响了进食，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进行干预。
1: 嗯，
3: 第三个干预的时期啊，就是学龄前了。学龄前我们就是看发音，是吧？小朋友如果是两三岁发音还不清楚，那是很常见的，是吧？因为他的生理结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时候。如果到四五岁以后，如果还是发音不清楚，尤其是舌尖需要上抬的音发音不清楚，比如说的、特、呢、了这些音发音不清楚，我们就建议做专业的评估了。
1: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是看舌头能不能上抬啊，能不能伸出来，能不能舔到上牙龈，能不能左右自由的去摆动，舌尖是不是被明显的牵拉住了，发音的问题是不是和舌头的这个运动受限是一致的。
1: 嗯，
3: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第三个可以干预的时期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孩子的舌系带发育基本上在六岁左右基本上就发育完成了，是这样吗？
3: 是的。
1: 啊，所以说家长从宝宝出生一直到他上学之前，其实都应该关注一下孩子的舌系带，因为它是一个逐渐后退的过程。
3: 是的。
1: 那家长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判断？就比如说通过外观，或者说让孩子做某一个动作他完成不了，我就得带他去医院来检查。
3: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功能，就是我们最开始强调的功能。就是舌系带短，如果并不影响他吃奶，也没有溃疡，也不影响他发音，
1: 那
3: 又算，对，就算短又能怎么样呢？
1: 嗯，
3: 是吧？小朋友依然是一个很健康快乐的小朋友。
1: 嗯
3: 啊，如果他影响了他婴儿期吃奶，比如说反复造成溃疡，比如说发音的障碍，那么我们还是要去治疗，要去评估。
1: 嗯，所以说从外观上可能有一些家长会发现孩子，哎，这时候可能某一些卷舌的动作呀、抬舌的动作做不了，但是只要不影响功能其实都没问题。
3: 是的，因为舌系带短或者说我剪一刀只能解决它能不能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它会不会的问题。会不会这个音、我发这个音，我舌头要抬到哪个位置，要舔到哪个位置，这个还是要靠文静老师那儿。
1: 哦，那是不是就是语音治疗能够帮孩子解决的问题了？
3: 对，
1: 嗯，文静跟我们说一说，这语音治疗在孩子比如说大舌头或者吐字不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能够发挥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2: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的一些小朋友，比如说三岁多左右的小朋友，其实幼儿园里面应该也很常见，有很多小朋友三四变成纤细，这种很常见。一般我们这样的小朋友来的话，我们会建议他一些音会建议他观察，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三四变成纤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语音发育它都会按照时间来进行发育。
1: 嗯，
2: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根据所有小朋友中国的孩子平均语音发育的时间来进行一个确定，一到两岁的小朋友他可能应该发育的音是波波的特这样的音。那您说三岁的小朋友如果说他抬头变成抬口，这种时候来过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这个年龄该不该处理呢？ 其实如果说他三岁左右过来就诊，如果他一岁到两岁的音还没有发育好，或者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歪曲替代我们常见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给予一些家长指导的方法，我们进行早期的干预。
1: 哦，所以说孩子什么年龄能够发什么样的音，这其实是有一个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其实不光是家长们不知道，像我这个学了四年怎么说话的人，我其实都不知道孩子什么年龄应该能够说清楚什么样的词儿，这个是有规律的。其实是可以在我们的门诊寻求一下医生的指导，告诉家长什么年龄段他应该能发清楚什么字儿了。比如说爸爸妈妈这种简单的，他可能一两岁的时候就应该能够发清楚了。
2: 但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均值，哦，是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
1: 哦，还是可以有上下浮动的。
2: 对，但不是说我必须的。那有些小朋友比如说他三岁的时候，他的嘶嘶嘶就说得很好了，那你不能说他超前发育了。
1: 嗯，
2: 其实我想跟家长朋友们说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处于语音发育期的孩子，我们对于孩子说话不清楚的这件事情不用过于焦虑。
1: 嗯，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捡漏之后一夜暴富的故事啊，常常是每个古玩藏家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殊不知啊，打眼后追悔莫及，甚至倾家荡产，才是这一行业的常态。古玩做局，以假充真，欲擒故纵，愿者上钩，却又欲罢不能。这一段话出自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白明啊，从事中国古代文玩的收藏鉴赏超过了30多年，其中啊以收藏中国古代陶瓷标本为主。1999年，以及数十年之收藏的6万片陶瓷标本，建成了北京慕名唐古瓷标本博物馆，至今在文物收藏界啊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片白。那么在片白所写的《打眼》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收藏瓷片的故事。其中啊有2篇是写当年啊咱北京平安大街改造的时候，大家呀共同抢购碎瓷片的经历。说来有意思，故事里的片白跟这小伙伴都想捡漏，用的手段各有千秋，但是呢结果却是打眼的居多。这怎么回事？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1: 但凡逛过古玩市场或其他什么旧货摊的人，大抵上都有过一种经历。您逛着逛着，身后就有一两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尾随您，就像一个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只要一回头，这人就抢步上前和您搭话，神情严肃，语调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吗？刚从墓里挖出来的。这种事儿片白遇见多了，每回片白都是先谨慎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趴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有点兴奋的跟踪者耳边，以一种比对方还严肃的神情，还要低沉的语调，小声的极其亲切地说一句：去你的吧。此招数特别奏效，那跟屁虫保准一溜烟的就跑了，连头都不回。但市场上有几个像片白这样没心没肺的呢？大部分的人是被追的没招没落了， 起急冒火，坏了寻珍觅宝的兴头。这都算是聪明的，有那耳根子软的，一听人家说手里有宝贝，心里就痒痒了，他的东西肯定是来路不正，所以才鬼鬼祟祟的怕见光，一准儿是不敢多要钱。得，我今儿个算是逮着了，跟着去吧。去了您可就算是把倒霉给招上了。头些年片儿白买过一辆面包车，那破车老出毛病，有的朋友就给片儿白介绍了一位修车的师傅老张。公平的说，老张这人挺实在的，给片儿白修车都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而且是一分钱也不收。但是修完了车，片儿白得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还总要叫上三两个狐朋狗友。这哥几个都属于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喝麻麻没够。回来一算计，花的钱不比在修车厂便宜，还欠了大把的人情。这算哪儿跟哪儿啊，欠了人家的情就得还。老张也不客气，哎，我如今啊是受了你的影响，也开始喜欢古玩了，我拜您为师如何？片儿白一听这话啊，古玩道上的学问我自己还没弄明白呢，哪能为人师表啊，您有什么事儿随时招呼我，甭客气。就这么着想把他给打发了，可这老张还不干，非要拿片儿白当师傅。本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老张是真喜欢上古玩了。片儿白一不留神，这老张就给他捅了一个大娄子。有一天老张找着片儿白，老弟，看来这修车的工作该和我道拜拜了。怎么您改行啊？老张踌躇满志，嘿，我如今也是收藏家了，跟你学的。哎哎哎哎，不是您可别这么讲，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收藏家，您什么时候成家了？说说您都收着什么了，是化油器呀还是车轱辘啊？片儿白拿地一开玩笑，嘿，都告诉你我不想干修车这行了，还拿这档子事儿损我。然后这老张又神经兮兮的，嘿，我憋着宝了。什么宝啊？一只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大罐子。老张兴奋不已呀、啊、万历五彩，就凭他老张这副德行，这么容易就能淘得到吗？你打死片儿白他也不信。玩瓷器的都知道，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万时期，也就是隆庆万历，虽不如永宣那么珍贵，就是永乐宣德，但也是制作日巧，无物不有。据说明万历年间还凑合着用江西浮梁县的麻仓白土制瓷，再往后就基本没有了。那会儿每百斤麻仓白土就合银件9分，算起来挺老贵的了。而所谓的万历五彩，又是景气中官古瓷中的上上品，这说的就是景德镇御窑厂专制的瓷器里边最好的。民国初年在古玩市场上还不难见到万历五彩，可实价就已是4-5千现的洋了，比同时期的青花瓷器贵得多。其工艺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先高温烧出青花，再施以红黄绿紫，制作复杂，煞是美艳。古有史料记载，万历五彩其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者也。想到这儿，片儿白便调侃起老张来了。哦，您家祖上是开古玩铺的，给您分了遗产了。
12: 你废呀？
11: 嚯，还废呀？怎么意思？香港徐展堂之流的大收藏家跟您有旧交，送给您的。
12: 废呀？
11: 那就是半夜摸黑起来到旧货市场上捡的漏。
12: 废呀？
11: 好，这么会儿功夫您都飞好几回了，还能飞哪儿去？老张嘿嘿这么一笑，说出了他那只万历五彩大冠的来历。
1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怎么回事呢？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老张被跟屁虫给盯上了，不到一个回合就让人家给忽悠晕了。老张就随着那个人出了古玩市场，拐弯抹角来到一间叫不上名的小旅馆，在半地下的一间客房里，还有三两个灰头土脸跟幽灵似的人在那儿等着他呢。那屋里昏昏暗暗，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呛得老张直捂鼻子。老张就骂呀，
4: 这儿怎么跟公共厕所一个味儿，能有什么好东西？
3: 那几个人低声说，大哥您可别嚷嚷，我们是盗墓的，不是没钱住好地方，是怕出事儿。
4: 我不怕出事儿，快拿出东西让我瞧瞧。
3: 这哥几个就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大纸箱子，里边放着个至少用了两卷手指一道一道缠得严严实实的物件，费了老大的功夫才打开。老张一看呢，哟，是一只青花五彩大罐，上边绘的是海水龙纹，除此之外还有两把铜镜。卖主说了，他们是在南方烧砖取土的时候挖出了个明代的古墓，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就剩下这么点玩意儿。哥几个越想越怕，寻思着赶紧出手得了，卖点是点。老张问，卖多少钱呢？这罐子在外边至少卖十几万，卖好了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准，谁让我们几个是有案在身的呢？这罐子一万归您了，俩铜镜要四千，一共一万四，您发财去吧。老张一听，我没带这么多钱呢，那我们跟您取去也行，不是不相信您，出了这门您把我们给举报了，到时候我们连哭都找不着调。老张可就完全相信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4: 您瞧这事儿跟电影里演的一样，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居然在这个电影里还当了回主角。
3: 人要想发财拦都拦不住。
4: 这个五彩罐子能卖多少钱呀？如果真的能卖的几十万，那好了，我回的工厂头一件事儿就是一边打辞职报告，一边给车间主任俩嘴巴，谁让他平时吃饱了撑的，老盯着我的短儿不

0: 不撒手呢？然后再给医务室的周姑娘买一串珍珠项链，隐约的那周姑娘好像对我有点意思。老张啊，满脑子胡思乱想，哎，我说大哥，您到底要还是不要？老张被卖主的话给唤醒了，才觉得自己刚才啊想多了，有点失态。要，当然要了。于是就带着那几个幽灵出去取钱，成交了。等片白听完了老张的故事，大惊失色，坏了，您可上了跟屁虫的当了。老张却笑了，嘿，别来这套，就知道瞧见我发财，您该眼馋了。咱俩是不是朋友？正因为咱俩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呢。走，看了东西再说。来到老张家还真不含糊，老张居然为了这破罐子做了个展柜，还装上两盏射灯，两束冷光打下来，别说，还真有一眼。老张说，街坊四邻跟走马灯似的来瞧，都快羡慕死了。他怕招贼，还给家里新安了个防盗门。这时候真有点让片白哭笑不得。片白跺着脚，哎呀，老兄啊，这东西实在是太假了。您从来就没真正见过所谓的万里五彩是什么样，您这胆儿也忒大了。老张认真地说，哎，我和书生对照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呸，我什么时候教过您照着书本上的图片就可以出去买古玩了？哎呦，我的活祖宗，哎，您实在是不可教也，可千万别到外边说我是你师傅，我得顾全这个，好吗？急得片白自己抽了自己一小嘴巴。老张当时就慌了，你可别吓唬我，我可指着这宝贝换钱送我儿子去英国呢。您歇菜吧，您别说去英国了，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连去趟天津的钱都不够。不是，那俩铜镜呢？总不会那也是假的吧？那上边可满是绿锈，抠都抠不下来。您赶紧把它扔到凉台上去，放在屋子里太埋汰，不定是在哪个村茅房的尿骚窝子里沁出来的呢。您还当宝贝儿似的，敢把他们往大衣柜里放，也不怕招来大尾巴蛆？老张抓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的大叫：“14000！”干嘛不成啊？打麻将打124张的能活多少圈啊？好嘛，老张还好这个，看来是揣着赌博的心奔着古玩去了。当时片白特别想告诉他，其实人的一生就那么一点时间和精气神，沉寂于一种游戏恐怕就得舍一门爱好，没人能面面俱到。您要把玩牌的心都放在最文玩的筵席上，哪儿用得着拜片白为师？哎，应了那句话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这个行业啊，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领域，对于古代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鉴赏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这个本来相对阳春白雪的领域，一直啊被假冒伪劣所侵染，便立即转化成为了低级下流的伪币制造者跟骗子们的乐园。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说到了很多打眼的故事，有被下套的，有被欺骗的，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呐。收藏跟投资的心态不同，收藏还有爱好，有喜好。有人呢只当投资，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啊是很危险的。搞收藏之前啊，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学识、修养、兴趣、财力是缺一不可。说起来啊， 收藏市场如何走低是全

0: 圈外的普通人不清楚的，激动人心的呢，都是如何捡漏的传奇。现实生活当中啊，打眼才是收藏界天天发生的故事。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8: 落日巡游那种，
7: 他都不行，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8: 不是他自己去呗，
7: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8: 对，就是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7: 把握的事情。
8: 对对对，
7: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8: 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 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7: 对，
8: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7: 你看，要说，
8: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7: 对，就是摩托车，
8: 就是、是吧？
7: 对对对，
8: 就更小一点，把手啊、就是也是男士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7: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8: 我

0: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1: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啊。
0: 哦、那应该是
1: 对吧？
0: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1: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0: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1: 是
0: 很害怕的。
1: 对，
0: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1: 的。是
0: 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1: 因为他把控了一切，
0: 他觉得没有问题。
1: 对，
0: 对，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1: 接受度
0: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啊、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啊，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1: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
0: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1: 无法
0: 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
1: 对，
0: 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1: 对，
0: 对吧，
1: 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0: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哈、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那类的项目哈，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1: 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后怕。
0: 也倒不会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对，
0: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1: 你是能判断，
0: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
1: 对，
0: 对，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0: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1: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已经非常快了、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0: 因为它海里面有浪，
1: 对，还有浪，还会有被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伏。第三就是你能够从跟他的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他能够共情到你的害怕点。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让你信任他、让你安心，去安抚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当天我们去到潜水活动中心的时候下海，他会做一番这个驾驶员的培训的时候，那个小哥是一个当地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大概就20多岁，我以为他只有17、18岁，但后来告诉我他23岁了。他说 It's a lucky time， 他给我看了一下时间，11:11，他说 You can make a wish， 他说你可以许个愿，就是他很可爱很 nice、他看出你很紧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唯一愿望是我这次不被摔到海里去。 后来等上岸了以后，他还调侃我说，你看你的愿望成真了，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就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带给你一些安全感和让放松你的情绪。
0: 所以我觉得玩这些所谓的有危险性的啊，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也好，一定要看他这个专业不专业。一个是他的设备是不是专业，比如说你说很新，那和很旧你肯定是能看得出来，他疏于维修和是平常很精心的护理，这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专业，
1: 对，
0: 尤其是很多项目是有教练的，
1: 对，
0: 他的教练是不是专业，比如他是不是给你严格的称重了，按照你的体重去配备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的。比如说我还玩过那种海上拖伞，他也是有教练带着你的，但是你知道教练体重比我重很多，所以就是教练在下面我在上面吊着，我感觉就是吊着我还很难受，就是他记得你，一个是记不牢，你就感觉你要就我个子很小嘛，你觉得你能从那个缝儿里面露出去。
1: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种有安全措施的这个运动和体验，你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觉得它是百分百靠谱之前，你不要茫然的就跟着出发。
0: 对，比如说他给你系一些安全带呀，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就是试一试，它是不是舒适，它会不会卡到你哪儿不舒服，那个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以后它哪个空你觉得比较大，你可能从里面
1: 就掉出来了，
0: 就是一定自己要检查好了，自己觉得很有把握了，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松紧这扣有没有扣上，就是按说它的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他应该帮你做好这样的检查，但是你不要依赖别人，完全依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别人，你自己一定要检查好，
1: 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是的是的，是这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去玩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那个心那么大，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在讲我自己包括小喵他自己在这些年的旅途过程当中发现的性格的变化呀，或者自己胆量的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就是越探索越敬畏。首先你要了解到人类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它其实还是很渺小的，你不要想象说我要去征服，所谓征服哪哪哪，不存在的，这尤其要跟年轻的朋友，
0: 只有他让你服，你服不服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说这些把故事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告诫大家说太危险了我再也不去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想要让你更专业的去尝试，就是
0: 我们要知道这个项目它危险的点在哪儿。
1: 对，
0: 其次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1: 哎，
0: 就是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哈。
1: 嗯，
0: 你不要啥都不知道，那个项目也不了解，我自己也不了解，我就是比如说被别人
1: 裹挟着，
0: 哎，对，
1: 哎，或者怂恿着，
0: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参加，或者是我让别人觉得我胆儿小，或者是一定不要是因为一些外因而导致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体验，结果你又花了钱，然后你体验感，对，体验感又不好，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 是，
0: 我就没必要。
1: 对，
0: 咱们是出去玩去了，
1: 要的更多的实际是美好的回忆。
0: 嗯，
1: 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知道，提前知道风险是在哪儿的，然后做好准备去面对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他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7: 天体海滩，
6: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7: 没什么可看的，
6: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那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7: 感染了
6: 、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跳下去。
7: 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6: 但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7: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6: 对
7: 吧？
6: 对，
7: 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6: 是的，
7: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6: 哦，
7: 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的大，
6: 应该是个风城，
7: 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里。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在玩冲浪，就在我就觉得我
6: 风中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7: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他都能，因为他那个海边他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6: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筝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7: 不要去学，你是这
6: 不要，对，
7: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6: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谁家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7: 就是你对那儿不了解，对吧？
6: 对，
7: 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得很轻松哈，这不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不够
6: 了解，
7: 了解
6: 的时候
7: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6: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7: 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你觉得我怎么管他要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执照，或者是什么样的年检的东西我去查看呢？你说别人你看不是都在玩吗，怎么显得我很事儿一样？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要求。
6: 对，不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是冒犯的可能性。
7: 对对对，人家会觉得你很专业，对不
6: 对？
7: 对，
6: 你现在翻译软件非常的发达，你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你就直接输入给他看就好了。正规的店家他是不会羞于说我不想拿出来给你看或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发现的一些自己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说到坐过山车，我又突然想到了今年6.1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他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 霸天虎，
7: 惊险
6: 刺激。你看，就是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
7: 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6: 对，接受度不一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
7: 嗯，
6: 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他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
7: 嗯、
6: 最开始开源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更快一些，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说，哎，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你能陪我儿子去玩了，到时候你陪他去玩。
7: 嗯，
6: 我表面上说的好好好，但其实内心在想说我能不能不玩，
7: 壮起胆儿是吧。我真的就是坐，我挺喜欢坐过山车的、嗯、我真的是看见过在那个大家要上车的时候，有女孩抱着那个大柱子就死活
6: 不肯
7: 上，然后可能是她的同伴，然后就是在后面拉她，使劲拉她，一定要拉她一起去上车、
6: 嗯、
7: 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
6: 嗯、
7: 就是她都已经害怕成那样了，都已经快哭了，就是啊，就是我不去，你就不要拉她、
6: 哎、
7: 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
6: 是
7: 对对，
6: 是尊重，这一点确实是。那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机遇让我鼓起了勇气尝试了一次，从此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7: 哦、
6: 有
7: 这
6: 样的可能性，
7: 也有
6: 这
7: 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分，要看这个度吧。如果你们是同、
6: 嗯、
7: 就是是朋友的话，应该是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的、
6: 嗯、
7: 他如果真的是害怕成那样，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体验重要吗？不重要呀，你不要让他，他可能有心理阴影啊，他如果万一真的做了很不舒服呢、
6: 嗯、
7: 对吧，你这个怎么，你没办法负责的，
6: 对，
7: 而且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友谊的，
6: 对，
7: 就不要去逼别人，也不要去怂恿别人，也不要去绑架别人哈，道德绑架别人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体验、
6: 嗯、
7: 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6: 嗯，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多少也聊过，就是所谓旅行搭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出行人数和出行人数中的团队的
7: 成分？四个人六个
6: 人可以，六个人这么多吗？
7: 可以六个人。嗯，
6: 你说的不只是去游乐园吧，
7: 刚好一辆车
6: 嘛，就是去一个新的目的地吗？
7: 对对对对，
6: 六个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7: 有过，有过，就
6: 很愉快吗？
7: 我认为不要超过六个人，我可能有过比六个人七个人这样的，还好、
6: 啊、
7: 还好。我觉得如果是六个人和七个人都是单独的人，
6: 就会好一些。
7: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6: 哦啊、所以你希望六到七是？
7: 但是比如说六个人，他是三对儿。啊，或者是比如说六七个人是两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三对之间协调和两个家庭之间协调、
6: 嗯、
7: 那他们至于这一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嗯，或者是我们六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
6: 嗯，
7: 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
6: 嗯，
7: 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6: 嗯、
7: 没有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6: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六个七个或者十一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
7: 嗯、
6: 然后以两三个为一组、
7: 嗯、
6: 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两到三个行动都
7: 是
6: OK 的。是
7: 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到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6: 我
7: 一致，
6: 嗯，
7: 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6: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
7: 我不知道，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
6: 会有这样的。
7: 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
8: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
6: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1: 你好。
12: 你好。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啊，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吃木瓜能够丰胸，喝茶能够减肥， 喝酒呢能够抗寒。那类似的饮食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道理呢？它的可信度如何呢？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4: 嗯，刚才说到了几种说法哈，想必大家听起来都挺耳熟的，咱们就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木瓜丰胸可不可靠啊？它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7: 第一哈，我是没看见有人吃这个木瓜还真的起到了丰胸的作用。第二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研究说这个木瓜是有丰胸的这个效果的。那只是说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来看一看它可能是有那些漏洞在里头。第一个，我们知道木瓜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叫木瓜酵素。它是一种那个蛋白酶，它可以和蛋白质直接接触发生作用。但是吧，这个木瓜酵素虽然它很出名，但是它其实最著名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做嫩肉粉。
14: 做嫩肉粉是吗？
7: 对，其实天然的嫩肉粉哈，就是可以拿木瓜酵素来做的。或者是你自己在家里头炒肉片儿什么的，或者蒸肉，你可以把这个木瓜打成浆，或者切碎一点，跟这个肉一起腌一阵。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把我们知道这个肉这个蛋白质哈，它是结构是比较复杂，木瓜酵素能把它打碎。就是你把里面的结构打碎了。所以说你这个口感就会弄得特别嫩。这个跟丰胸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14: 这相去甚远啊，风马牛不相及。我看过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传统医学里啊，认为这个木瓜能够丰胸，它是源自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像中医很多这个法相药理学，吃核桃补脑，
7: 核桃补脑，吃腰子补肾。
14: 对，它是源于这个这个思路。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它需要寻求一种途径把两样东西连接起来，寻求到一个解释。所以他当时就这样解释了，后来发现这里面竟然会有巧合，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当年的解释还在那里。中医的法相药理学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刚才吴佳这么一讲哈，木瓜丰胸这事儿确实是没谱，但是用木瓜嫩肉这事儿靠谱。
7: 对，
14: 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7: 对，
14: 我们不用那个嫩肉粉，我们下次用木瓜试一试。
7: 其实除了木瓜还有菠萝、猕猴桃都可以试试，而且味道很好，就是它是水果嘛，就是你要是最好的方法是你要是家里有料理机把它打成浆，然后和到那个肉片里头码一码，然后用就是然后再上火一蒸就好了。但是还很香的，然后还很嫩。
14: 这倒是一个厨房里的小窍门哈。
7: 对对，
14: 这是说了第一个木瓜丰胸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猪蹄儿美容。
7: 这个猪蹄儿美容还有包括吃猪皮美容。很多也是好多好多年都有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猪皮儿里头有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
14: 胶原蛋白对皮肤好啊。
7: 对，因为它是组成皮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你确实你的皮肤要是胶原蛋白含量高的话，那确实是会有弹性的。但是一个问题是，你不是吃进去什么就补成什么，你要是把胶原蛋白吃进去，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要先被消化的，被消化成氨基酸，那你怎么能确保这些氨基酸又变回胶原蛋白来？
14: 就是它是一个消化吸收和转化的过程。
7: 对，它都会被转化成氨基酸的。但是其实你要吃别的蛋白质，它也会转化成氨基酸的。它不是说我吃成这个东西，你就能确保它在你身体里又变回来这个东西。
14: 吃猪蹄儿那有好处吗？有什么好处啊？
7: 好吃呗。
14: 口感上的。
7: 对，但是有个问题，确实是你，因为它因为也是皮嘛，我们知道这个皮下面脂肪就会更多。所以吧，确实有女孩子说吃猪蹄儿能皮肤好，也没见皮肤有多好，反而又长了一身肉。
14: 可能是因为长了肉，这显得珠圆玉润，所以显得皮肤好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靠谱，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哈。不要被这种概念给迷惑了，反而让自己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烦恼。还有一种说法哈，关于饮食的，叫虾皮壮骨。虾米皮吃这个好，这个补钙，这个壮骨。
7: 虾皮吧，虾皮撞骨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14: 嗯，
7: 就是我们只要看这个食物成分表，就会发现这个虾皮啊，它100克虾皮，钙的含量特别的高，就是基本上是半两虾皮就大概等于一袋牛奶。
14: 嗯，
7: 那个牛奶就有250克了，就觉得那这个牛奶的钙含量其实比虾皮低多了。
14: 嗯，
7: 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绝对来片面的来看了这个绝对的数值，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才能吃下那么多虾皮。
14: 哦，他说这个半两虾皮哈。
7: 对呀、啊、
14: 半两虾皮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虾皮非常的轻，就像茶叶一样。
7: 对，
14: 其实半两不少呢，起码得一小把总有了。
7: 估计不止。
14: 嗯，
7: 就是你，而且你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也知道、
14: 嗯、
7: 你吃放一点点虾皮就够了、
14: 嗯、
7: 而且虾皮还特别咸。
14: 哎，
7: 如果你吃了那么多的咸的东西，那你那又超标了。
14: 哦，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它是个点缀，它不是主料，是吧？
7: 对， 对，而且其实这个虾皮里头的钙并没有这个牛奶中的钙那么的好吸收。
14: 嗯，
7: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4: 就是我们吃虾皮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嚼的那么细，打的那么碎。
7: 嗯，而且它这个钙磷比的那个比例也不如牛奶里头好，所以人体是没有那么好吸收这个虾皮里头的钙的。
14: 嗯
7: 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发红的虾皮。
14: 嗯，
7: 见过发红的虾皮。发红的虾皮其实就是说这个虾皮已经不安全了、
14: 嗯、
7: 可能亚硝酸盐的含量已经超标了。
14: 哦，
7: 因为它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虾皮买回来就是买回放在那里，每次吃一点每次吃一点，很容易就变质了。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买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的。
14: 嗯，
7: 所以说你要是大量吃虾皮还会有这个亚硝酸盐摄入过量的这个问题。
14: 就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新鲜的虾皮它应该是白色的。
7: 对，
14: 黄白色的
7: 应该是白色的。
14: 哦，
7: 所以你也是，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虾皮的时候你也是要时刻注意，如果它已经变红了是绝对不能再要了。
14: 哦，
7: 然后你也要闻一闻，如果它那个味道已经变刺激了也是不能再要了。
14: 这是首先澄清了这个虾皮撞骨哈。嗯，这种说法呢显得比较片面，因为可能只看到了某一个数字，但是忽略了其他的问题。虾皮在我们的菜肴中它只是点缀，撒那么星星点点可能起不到绝对的作用。还有就是虾皮的保鲜问题，如果它发红了可能是亚硝酸盐已经超标了，您再吃的话、
7: 嗯、
14: 对身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
7: 对，
14: 而且虾皮含钠是比较高的。
7: 对，
14: 如果指着这个虾皮补钙可能我们会失去更多。这是说到了日常饮食中的三个说法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科学证明，现代营养学证明，这三个说法都不太靠谱。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9: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常能听到的饮食谣言。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

0: 骨这三种说法其实都不太靠谱。那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挺有道理的，这就是红枣补血。
1: 这个在中国也是蛮源远流长的，红色食物哈，大家都觉得这个红色是应该补血的。
0: 嗯，
1: 而且确实是好像一直我们从知道这个食物有食疗作用开始，就听说这个，你要是特别是女孩子，你看那个女孩可能脸发白呀，然后嘴唇也发白呀，都说多吃点红枣吧，这个补血。
0: 对啊，嗯，
1: 其实现在就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红枣就是通过测定红枣里头的铁含量并不高。
0: 哦，
1: 嗯，而且那个它还是非血红素铁。就是
0: 什么叫非血红素铁？
1: 就是铁有两种，就一种是血红素铁，那就是像那个肉里头的血红素里头的铁嘛，那这种就是跟人体所需要的铁是非常接近的，就很好吸收。
0: 嗯，
1: 那如果你要是非血红素铁呢，你还会受到，就你在吸收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其他的物质所影响，就会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
0: 嗯，
1: 但是吧，我也问过一些中医的专家，中医的专家说，你们一直批我这个红枣补血，说这个铁含量特别低，你们是不对的。我们中医说的补血不是指你们这个补铁，
0: 嗯，
1: 增加血红素，我们说的补血是增加气血。
0: 哦，
1: 他们的解释是，你吃红枣补血是解决你这个气虚的这个毛病，能让你的
0: 气血运行的更加旺盛，
1: 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0: 嗯，
1: 对，所以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吧。如果你真的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的话，你吃红枣是没有用的。
0: 哦，
1: 但如果可能是有些女孩，比如说
0: 气血运行不畅，
1: 对，你说话都没劲儿啊，脸色发白那样子，你是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指望靠这个来补，那你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嗯，内脏啊，这样子搭配着这个红枣一起来吃，那么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0: 哦，嗯，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可能是红肉动物的内脏对于补血的作用更强，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个气血和我们说的这个血液的血还是有差别的。
1: 对对对，
0: 嗯，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大枣哈可以这个补气血，但是大枣本身它比较壅滞，所以如果你吃这个枣的话，
1: 嗯，
0: 最好是能吃那种醉枣，就是那酒是可以促进你气血的运行
1: 的、嗯，
0: 就是给它一个载体。
1: 啊，
0: 嗯，这样哦，可能食疗作用会更好。
1: 那要吃枣再自己喝酒行吗？
0: 啊，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哈。这是说到红枣补血的事儿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枣还是一个好东西哈，每天几颗枣，什么容颜永不老，
1: 嗯，
0: 点到为止，每天都吃是一件好事儿。还有一说法，大家也想必非常熟悉，这就是腰子补肾。
1: 啊，你要去吃个烤串的话，
0: 嗯，
1: 基本上你都见那个粗犷的男性的身影，两串腰子，
0: 嗯，来两串大肥腰子。
1: 啊，
0: 嗯，这个腰子补肾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这个应该还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中医的以形补形的一种说法。
0: 嗯，就是法相药理学的这个逻辑，
1: 嗯，
0: 哈。
1: 但是吧，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像他一般吃的猪牛羊的这些肾脏里头都是容易聚集这个重金属的，尤其是重金属镉，
0: 嗯，
1: 是对生殖系统是会有影响的。
0: 哦，
1: 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的补肾哈，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会影响你这个肾脏啊和生殖系统的功能的。
0: 嗯，而且这腰子非常肥，大家发现吗？烤完之后直流油。
1: 哦，对，然后它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非常的高，所以说不是我们推荐的常吃的食品。
0: 嗯，它其实非常香，但是同时它胆固醇含量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说有没有说吃肾补肾的这个说法呢？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分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还不如好好锻炼锻炼，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更科学更合理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
1: 嗯，
0: 这是腰子补肾其实不太靠谱。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喝茶减肥，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喝完茶特别容易饿，就是你要是中午吃完午饭后来一杯茶，经常是到下午还没到饭点就觉得饿了，
0: 促进消化。
1: 对，但是这个促进消化呢和你那个脂肪真的被燃烧掉是两回事儿。 第一是因为这个茶叶它中间的里边的一些这些咖啡因啊、茶碱啊、可可碱，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像我们说的就是增进了胃动力，
0: 就是你食欲越来越好。
1: 对，然后你胃的排空速度也会增加。但是这种让你觉得饿得更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脂肪在消化了。
0: 不是你脂肪在燃烧了。如果有消化不良问题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这胃动力不足，吃什么不消化，我老觉得堵得慌。那同时又没有胃寒的问题，你可以来点茶什么的，是吧？
1: 对对。
0: 来点绿茶，这是合适的。但你说喝茶减肥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1: 对，
0: 是吧？
1: 很多人说喝茶刮油嘛，就是因为
0: 普洱之类的，
1: 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本来你可能觉得那个吃得很顶的话，那喝完茶一会儿就觉得饿了。但是大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想那可能把你刚才吃的那些脂肪油腻带到哪里去呢？
0: 是，它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消化，促进消化。喝茶减肥乍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啊，其实没多大道理，除非你喝的是不健康的减肥茶。减肥茶是都不健康吗？
1: 减肥茶可能就是有一些茶叶，就是有一些植物，它是利用一些植物的那个消脂的作用，就是你缓慢的吃，而且你不是那么很计较它这个要求很快的速度。可能是它是有叫中医说的轻身的效果。但是很多这种轻身的作用都是有一种泻的作用在里头。对，所以它是你在短期减了体重，但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减了是你的水身体的水分，很容易就会补回来的。现在还甚至还有一些更不靠谱的商家在减肥茶里头加一些西药的成分。那就是对你身体伤害是最大的了。
0: 对，
1: 所以我是不推荐吃减肥茶呀、减肥药啊各种东西来减肥的。
0: 速成的比速朽哈。
1: 所以这是我之前还听到过，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说，我想在一周之内减10斤，我说根本不可能。
0: 这不可能哈，除非是病态的，是吧？
1: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减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来慢慢的来达到这个目标。
0: 就像今天我见到吴佳，绝不是恭维，我发现他这个确实瘦了，气色还不错。我说你瘦了，吴佳很满意的笑了一下，说我在坚持锻炼。
1: 对
0: 啊，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人说你瘦了的时候，你回答的是坚持锻炼，而不是说我最近在坚持节食。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生理的状态，而不是忍饥挨饿，降低生活的质量。这是说到了喝茶减肥这件事儿不靠谱哈。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说法，就是饮酒暖身，来喝一杯吧，暖暖身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1: 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谣传那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感受过这个补力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饮酒会有暖身啊，是因为你这个酒喝进去之后，你身体的毛细血管受酒精的刺激就扩张了，那这个血流就加速嘛，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暖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相反是你的身体释放了更多的热量。所以当你这短暂的暖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发冷。
0: 对，因为你的热量都释放出去了，还没有刚才多了呢。
1: 对，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刚喝完一点酒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就过个不可能这一会儿是得两个钟头，就觉得身体又发冷了。
0: 就更冷了。
1: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0: 这饮酒暖身是一个假象，是暂时性的。
1: 对，只是说你身体散热，其实动用了你身体里边的能量散热，增加了散热。
0: 是这样哈。饮酒暖身还不如你自己多上几次楼梯，蹦一蹦哈。
1: 对，让你的肌肉产生更多的热量。对，
0: 这是自己的热量。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常能听到的那些饮食谣言。说到谣言可能言过其实哈，但是这些说法呢，大家的确是耳熟能详，不要因为熟悉就认为它是正确的，细想想其实很多都是假象。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合理的膳食指南来指导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快乐的生活。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 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5: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4: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了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郭靖带来一首《明白》，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带着音乐上路了。每一个人都藏着一个最深的秘密，你和他是定律，是命中安排的相遇，也许我和你又只是个秘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对你好，你装作听不到，给你的你全都不要，推脱，直接拒绝。剩余的讨好只是为了换你一个离开的拥抱，即使我已经知晓了全部的结局。刘云乐带来《太早》。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侯湘婷的一首《冷战》，让人感到冰冷的温度，无声无息，对方不言不语，就是这么静默着。当你伸出手的时候，你摸到的是冷冰冰的空气和一个飘忽的人，彼此的表情都很明显，是对峙，是冷战。对方没有表情，而你无话可说。侯湘婷，《冷战》。

抬头看看天空，仿佛有你说过的一切，也许幻影一刹那成为泡沫，也许最后终点是蓝天。如果你是云，爱情就是风，蓝天痛惜你，也给你包容。黄义达带来蓝天。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

0: 我吃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首《心跳》来自王力宏。将脸埋进你的胸膛，贴近你的心脏，听你的心跳，喜悦时候的雀跃，寡淡时候的清冷，从开始到最末，我一一感受。多年之后回头看的某天，我最能够想起在这段记忆中的美好。

外面是辽阔天空，温暖和风，还有很多等待着你去实现的梦。就请带着爱过的心，我的祝福，从今以后不再思念，不再回首。许美静的这首《远方》应该带很多人走向更开阔的未来，她好像也在对你说，无论你走多远，想走多远，请记得你曾经爱得那么认真。

远离、靠近，都好像是一瞬间的事情。你悬在手里的东西握不住，又舍不得放，始终无法得到你应有的回应。张靓颖带来《靠近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哭了》呢？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想陪你坐着，想听你说着，想知道我值得，以为我们还爱着。这些歌词就伴着人们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无息地为爱又一次哭泣。
1: 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无

飘飘荡荡，没有方向，遍寻不着停靠的方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靠岸的地方，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依靠的你。这是淋雨中的靠岸。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到我们的音乐旅途走进尾声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任贤齐的这首《舍不得》。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0: 永生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严防溺水安全。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巨水死亡，其中少年儿童占比高达6%至8%，溺水事故占比超过全年的百分之安全的必修课。2026年特别强调要推动有关部门落实水域管理责任，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加大动态巡查管控，严防学生溺水事件发生。通知要求各门协同，家校联动，家庭是防溺水工作的第一道防线。2026年教育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暑期安全，致家长时刻教育孩子不得水域附近游玩，严禁孩子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游玩。同时要求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班级微信群，配合班主任落实好班级全员点名、视频动态巡查和同伴有奖监督3项制度。学习游泳时必须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太谷区教育局要求家长做到4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同时要求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准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专职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危险水域玩耍戏水，不擅自下水施救。家长还要做好近距离有效看护，孩子参与戏水、游泳等涉水活动时，家长务必全程有效看护，不分心玩手机，严禁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边或开放性水源周围。太谷区各幼儿园也积极参与防溺水安全教育。太谷一幼、太谷二幼等通过暑期安全知识宣传，温馨提示家长朋友时刻加强对幼儿的防溺水教育和监管，提高儿童防溺水的自觉性和识别性。一些学校建立暑期家校安全联动机制，每周向家长推送防开展暑期大家访，提醒家长对孩子们的行踪务必做到知。学校是防溺水教育的主阵地。7月3号部联合太谷区游泳协会，先后走进明星小学、凤翼小学，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宣讲活动。

宣讲中，太谷区有永和水域救援经验，采用理论知识与案例警示相结合的方式，细致剖析野外河道、水库等水域暗藏的暗流、淤泥等风险隐患。宣讲人员逐条讲解防溺水、私自下河玩水、结伴野泳等危险行为，科普水下正确施救方式，纠正盲目施救误区，着力提升安全教育实效。太谷区游泳协会水上救生救援中心成立多年以来，每年都要处理水上突发事件若干起，协会会员曾多次勇救落水群众，得到了社会组织资源，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辅导也在不断创新教育形式，有的学校开展日体验，组织学生分批溺水的侥幸心理，有的学校以溺水求生模拟器特色课堂为主线，融合知识宣讲、情景演绎、实操演练、家校宣誓四大环节，还有学校利用防溺水动画短片，直观呈现溺水事故危害、日常避险要点和自救方法。这些创新做法大致真正入脑入心。关于科学施救，专业人员强调岸上优先原则，遇到溺水险情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并拨打110、120，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进行间接施救。特别要提醒的是，酿成更大悲剧，真实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溺水不是哪一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在硬件设施方面，各地持续推进重叠排，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绳、一根救生杆，组织展拉网式排查，针对破损防护栏、缺失警告牌等问题即查即改。在巡查管控方面，有关部门利用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联席会议制度，督促公安、水利查，及时劝阻学生脱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暑期防溺水安全课堂，通过线上加线下全覆盖宣传、宣传单、村级广播宣传知识。在科技赋能方面，一些地区布水引入无人机和红防，当人员进入危险范围，系统秒级触发预警并远程劝离，填补了人工执政教练与救生员，硬件薄弱的县域可依托财政补贴联动社会场馆开设暑期普惠性集训，重点模拟抽筋、意外落水等突发场景，让孩子真正掌握自保能力。同时，各地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丰富学生假期生活，从源头上减少私自下水玩耍的可能性。暑期才刚刚开始，防溺水工作任重道远。农村未成年人溺亡风险是城市的5倍。由于水域分散，监管能力相对不足，农村孩子面临的风险更加突出。我们呼吁每一位家长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每一位学生牢记六不准准则，每一位社会成员关注身边水域安全，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真正织密防溺水安全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孩子们如花的生命。

让悲剧不再重演，让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夏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南城区全域整治提颜值，精细治理优环境。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田间技术课堂开进葡萄园。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补齐环境治理短板，深入落实太谷区城乡垃圾综合治理工作部署，近期太谷区南城区全面开展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通过全域排查、精准整治、长效管护，全面提升辖区环境卫生治理水平。
1: 整治工作中，南城区坚持全域覆盖、分类施策，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城区各社区联动保洁队伍、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道路清扫保洁，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杜绝垃圾乱堆乱放、污水乱排等问题。同时，常态化排查乱搭乱建、杂物堆积问题，及时对接部门整改落实，并积极宣传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市容环境。
2: 通过环境卫生整治，从容从容地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修了这条主路以后，村民们自发组织清理环境卫生，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用实际行动美化了村内的环境。
1: 各村聚焦背街小巷、河道沟渠、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柴草杂物，全力整治秸秆、废旧农膜、畜禽粪污等农业面源污染，清理各类栈道堆积物，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卫生的生产生活习惯，同时优化垃圾收运模式，落实日产日清、随满随清制度，保障乡村环境卫生常态整洁。
3: 今年以来，碧沙河村井口城乡环境治理重点任务震撼多方力量，坚持统筹调度、人机协同、强化人力，基建保障推进整治工程，累计组织保洁人员22人次，投入大型基建24台次，聚焦主次干道、房前屋后、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开展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共清理该类垃圾32吨，同时与区两岸局积极对接，对从主干道完成绿化工程。下一步，碧沙河村将对重点点位开展回头看，坚持防治问题反弹回潮。
1: 针对建筑垃圾治理薄弱环节，南城区完善属地管理制度，强化建筑工地源头管控，严格落实建筑垃圾清运报备制度，规范垃圾处置全流程，从源头杜绝乱倒乱堆现象，同时全面推行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细化责任片区，明确网格员职责，实现垃圾乱象动态巡查，及时管控。南城区还坚持整治与保障、治理与宣传同步推进，调动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治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4: 自全区城乡垃圾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南城区聚焦环境痛点、难点问题，多处标准开展全域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我们按照1244工作法，构建起城区统筹、从细组抓、网格落实三级联动工作格局，细化整治任务，明确责任分工，联合村、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及志愿者组成整治队伍，聚焦背街小巷、主次干道、

0: 黑大沟区天津地头等黄金区，开展老房子排查并集中清理，同步向应届少户住户宣传引导，重申门前上班责任。同时建立超效管控机制，落实日超巡查制度，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整治向超效管理转变，持续巩固整治成效。
1: 为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南城区建立闭环治理机制，全面摸底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消耗式整改，常态化开展整治回头看，对顽固性环境问题靶向督办持续整改，同时坚持标本兼治，将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化长效管理机制。下一步，南城区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治理举措，强化督导问项，常态化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全力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
2: 近日，晋中市太谷区科技局邀请农业技术专家走进小白乡白燕村绿美园林园区葡萄种植基地，开设专属田间课堂，面对面手把手为种植户传授葡萄管护实用技术，以精准科技服务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近期，绿美园林园区技术人员在日常管护中发现，棚内蓝宝石葡萄出现叶片斑黄、黄化等异常症状，部分植株还存在坐果不良等问题，直接影响葡萄长势与产量，让种植户忧心不已。太谷区科技局得知后，迅速响应，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农业科研资源，特邀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酿酒葡萄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董志刚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现场教学中，董志刚深入各个葡萄种植大棚，逐一查看多品种葡萄的枝叶长势、挂果状态，细致检查土壤伤情，并详细询问农户日常水肥浇灌、病虫害消杀、田间管护等情况。针对农户遇到的叶片病变、坐果不佳等棘手问题，专家结合葡萄生长周期特性，现场把脉问诊，开具农技处方。
4: 缺铁和缺镁都是黄化的厉害，就是你从那个看的有点像缺锌的那个症状，尽量去看根，如果这个不对，就去找根的东西，就去刨开看根是不是受影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说是所有这些东西尽量的去调根去，你挖开了根不对，然后就是什么氨基酸了或其他去调根去。
3: 针对葡萄来年丰产管护，董志刚重点讲解核心要点，提醒农户葡萄花芽分化关键期的实操要领。
4: 一般情况都是每年的七月份左右就开始花芽分化，这个葡萄采完能行的话尽量把膜开了，尽量让它去见光，因为你这个膜呢，所以这个膜呢透光性里面它会滤掉一部分光，它对于那个花芽分化的是有影响，第二年在这个坐果内授粉坐果的时候放蜜蜂啦，然后在前那个花期喷点盆啦，这个对于它那个花坐果都会好一点。这个蓝宝石最重要的管理呢，实际上涉及的是在它成熟的时候尽量不要让蓝宝石烂了。
3: 此外，专家还围绕园区多品类葡萄种植需求，系统讲解了各类葡萄优质丰产新技术，鼓励种植户上手实操，并针对不规范操作现场纠错指导，让种植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下一步，太谷区科技局将持续夯实科技服务根基，常态化开展精准化、专业化农技指导，持续深化校企科技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农业科技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以硬核科技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白塔区振兴社区开展残疾人文化进社区主题活动，活动特邀非遗手艺人开展葫芦烙画工艺教学，详细讲解技艺要点与非遗文化内涵。针对残疾人实操困难等情况，社区落实党员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志愿者全程贴心陪同、细致协助，助力大家顺利完成烙画创作，切身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社区残疾人还通过趣味游戏舒缓身心压力，认真聆听老党员讲

0: 述党史故事，深入了解新时代助残惠民政策，厚植爱党感恩向党情怀。下一步，白塔区振兴社区将持续立足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助残服务，健全完善助残服务体系，以精准温情的服务守护辖区民生幸福。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日新又新，不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2: 妈妈，你看船来了。
13: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12: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3: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 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3: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4: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4: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六七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4: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煮热可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14: 雪藕冰桃情自适，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18岁考不上好的大学，人生不会就此完蛋。28岁没有结婚，也不一定会孤独终老。38岁没有起房呢，也没什么好丢脸的。人生没有落后，也没有超前。其实大家都走在属于自己的花期，所有的经历都会准时到来，不用焦虑，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就把你完全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即使这一生所谓世俗成功的大门没有向你敞开，也没关系，未必有所成才算活着。梦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喜欢看天走路，朝九晚五的人生也很好。所以幸跟不幸都有尽头，我们都从一惊一乍的孩童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大人。

我们常说三观同三观不同，到底什么是三观呢？三观指的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三观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世界观是你对世界的看法，一个人的世界观由他所见所闻决定。你今天学会了一个公式，读了一本书，交了一个有智慧的朋友，他们就都在丰富和扩展你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你认为怎么做是对的，同一件事情不同人的看法不同，有的人会认同知识改变命运，有的人会认为这是无用论，还有人觉得健康很重要，而有的人认为财富才最重要。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同决定的。你读了那么多书，走了那么多路，然后回归自身，思考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要成为怎样的人。

0: 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年少不知父母恩，半生糊涂半生人。你讨厌过父亲的平庸，却不知道他也曾经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你嫌弃过母亲的唠叨，却不知道他也曾是个温柔美丽的少女。生无饥寒，父母无愧于我，若无长进，我何以待父母。

我觉得明星本身就是以肉身给人幻影。著名的鱼评人黄彤彤都曾经说，看王菲的一场幻月，48岁脸看起来还能那么紧致，眼妆还是那么精致，能这么美就是硬功夫跟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她做到了一个明星能做的最高奉献。而且隔着那么近的距离看那个严谨的妆容，每一块面部肌肉的跳动，唱不下去的青筋，还有烦躁的拎裙角扯裤腿，紧张的无意识的手部小动作，自知唱错而发出自我解嘲的微笑，这样的机会应该很多年不会有了。

希望我们能遇见一个干净的人，没有预谋离开的心思，没有藏着掖着的行为，只把真诚给你，阳光给你，最好的给你。愿你所想皆美时，所见皆美好，所遇皆逢时，所爱皆温暖。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

0: 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爸爸曾经说，这辈子啊，能大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给你倒水或者做饭的人，除了你妈妈，也就剩下那个爱你爱到骨子里的人了。一生之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

出道时候 Twins 以青春可爱的形象赢得上至老人下至三岁女孩的喜欢，他们像阳光下闪着露珠的苹果，年轻就是他们的旗帜，还有一份无爱不欢的少女情怀，也触动所有透过媒介认识他们的人。有关 Twins 这个组合的任何动静都能一时激起千层浪，所以在 Twins 成立的20年间，他们两个创造了数不尽的数字音乐上的记录，也为娱乐事业创造了无数话题。到今天尽管很少再合体，但他们却真切地维持住关于 Twins 这个品牌的吸引力。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0: 14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

漫游者是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阐发的一个重要意象，在由柏林人创办的英文杂志漫游者当中，就是受到了瓦尔特漫游者概念的启发。这个杂志每期只关注全球城市中的某一条街道，以深度采访、照片、散文、诗歌、插画，甚至艺术装置，来呈现这条街道所延伸的城市脉动与节奏。人们也把漫游者翻译成街头五小时。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呢，长歌来自歌手张艺兴带来的《五倍当自强》。我们可能很多人哈，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炮火纷飞的那个山河，也没有亲眼见过先辈披荆斩棘的那个模样，所以那些苦难，那些坚守，可能隔着漫长的岁月，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可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会发生。你看刚才的这样一段《五倍当自强》，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链接今天和历史，而它就像一座桥梁一样，带我们穿越了百年的风雨，把我们和那些舍身取义、和那些奔赴理想的先辈们紧紧相连。最近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花落于何伟家，听听这首他唱的歌。

搁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

别想把这样一份敬意送给吴石将军，也送给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演员于和伟，谢谢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典的人物。我们说了，其实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岁月相隔，因为各种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到那些战火纷飞的过往，好在有影像，好在有音乐替我们牵起了和先辈之间的纽带。而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于和伟的坚持，我们便没有办法听到这首团圆的歌声。正是他的坚持，所以我们才在今天听到了这样一版非常质朴无华的歌。这是由他来亲自担任了作词。每一年无数看过《沉默的荣耀》的，还有包括读懂将军孤勇的普通的人，都会专程去凭吊他们。坦白说，在《沉默的荣耀》之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段隐蔽战线的悲壮往事。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制作团队，也感谢于和伟用他非常细腻的演绎，非常精湛的演绎，把在史料里的那些沉默滚烫的信仰送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是需要有信仰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那英、王源、王铮亮和郁可唯、周深等共同带来的一首《理想》。我想在这样的理想的歌声当中，其实很多人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真正的信仰，可能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狂热，而就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不改的那份初心。我想他们一生笃定的信仰，可能会是在心里一份非常非常清晰的盼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才能坚信终有一天山河无战乱，百姓能安稳度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国人所独有的那一份信仰的姿态。繁华依旧。

这是歌手周深带来的一支繁花依旧，是陈凯歌执导的战争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主题歌。这部影片聚焦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战场，给我们讲述了志愿军战士远赴异国他乡保家卫国的故事。

0: 15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

0: 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2: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像吴石将军一样，所有的革命先烈，他们说小家无惧生死，心中有着非常非常笃定的信仰，正是他们信仰终有一日山河安宁，他们信仰人间盛放繁华，所以才有了我们眼前的国泰民安，烟火温润。

这首很沉厚、很沧桑、很隐忍，也很独行，更向光而生的一首歌，来自马上又的《有一天》，是电影《建党伟业》的主题歌，写在百年前风雨飘摇的年代。那些奔走救国、浴血牺牲的人，可能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有一天，等战乱平息，等家国完整，等后世

安稳地拥有烟火日常。千千万万的烈士可能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在繁华遍地的盛世，可是他们始终笃定一件事情，那一天终会来临。所以我觉得在刚才的这样一首很隐忍的歌声里面，大家能感受到哈，我们心底是有很多的感念在的，感念先辈为了我们今天的好生活。我们也要告诉所有长眠的英雄们，你们当年艰辛的好日子我们实实在在的守住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就是用这样很温柔的音乐调性在教会我们，哎，我们一定要多多的与自己和解。其实与自己和解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哈，就是你先停下，对，你先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先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我们需要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接纳全新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一份安稳和笃定，希望能够成为你和我们一起携手奔赴在前方最踏实的那个地区，好吗？只是你不要忘记了哈，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直在音乐的陪伴下在一起，从冬走到春，从春经过夏，看到了最美的荷塘。夏天的风温暖，

我俩的声音是这样的，高音很通透，但是不张扬，低音呢又很温润，不压抑，整个就是一个治愈松弛的主打歌。我们来听来自有长进的一首歌《你不要担心》。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4: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现在说到 AI， 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国声开讲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最近啊，深圳有一家餐厅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被 AI 批量打折了，这老板一下午就损失了两三千。 AI 替商家做主来降价打折，这个损失又该谁来承担呢？最近深圳餐厅经营者林某呢，他就发现，哎呀，我们家自家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同一时间被 AI 批量改价了，最高打了 5.24 折，这一下午啥都没干呢，就损失了两三千。 AI 替商家做主降价打折，这个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这个事儿啊，听着大家是不是觉得特稀奇？哎，我们印象里 AI 啊，要么是帮人干活提效率，要么是智能辅助，那是非常省心的。但是这个新闻告诉咱们，现在的 AI 啊，可太热心了，热心到不打招呼，不用授权，直接帮老板开店打折，亏本做生意了。哎呀，你说这真是一下午血亏呀。这件事呢，是源自深圳晚报的真实报道，主角呢是深圳的餐厅老板林先生。前一段时间的下午啊，林老板呢本来是开开心心守着店铺做生意，结果呢这后台的订单呀就呼呼呼呼就暴涨啊，您有新订单啦，您有新订单啦。看着这个爆单的架势，他一开始还偷着乐呢，哟，今儿这是什么黄道吉日啊，生意这么火爆。可是没高兴两分钟，核对账单的时候发现，嗯，不对，林老板瞬间头皮发麻，笑容直接消失，那心态都彻底搞崩了。他发现啊，这店里的15个在售菜单，同一时间在下午的13:16齐刷刷的被批量改价，不是涨价，是断崖式降价，直接啊，最高的达到了 5.24 折，那最低的也有 7.5 折呀。最离谱的细节来了，大家仔细听啊，如果各位也是开店的，以后有这种情况，咱得提前留个神啊。这次的超大力度的折扣，平台后台清清楚楚标注着平台成本0元。啥意思呢？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啊，所有的折扣差价，所有的亏损，一分不剩的全部由商家你自己承担。就这一下午的功夫，林老板直接亏了两三千。可能大家对这个亏损啊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概念，但是大家都点过外卖是吧？我给大家举一个实打实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店里咱们点一份招牌牛腩饭，原本呢如果是正常结算的话，商家到手能有33.5块，那刨去食材、人工、水电还有利润，那是正常的经营收入。结果呢被这个 AI 改价之后啊，关键是一键改价，这份牛腩饭呢商家到手就只剩14.49了，那比直接腰斩还多。更夸张的是啥？那有些极端订单，你算来算去，商家实收只有6.92，你别说赚钱了，你连买食材的成本都兜不住，那完全是卖一份亏一份，纯纯的亏本赚吆喝。哎，有人就说，那 AI 能自己这么干吗？那林老板是不是误操作呀？他是不是同意了呀？啊，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啊，林老板人家自己没操作，员工也没改动，代运营也没有确认有这种人工调价记录。哎，那这波离谱的降价它到底是谁干的呀？林老板就赶紧找平台业务经理核实了，结果得到的答复特别敷衍又魔幻。人家说了啊，这是我们平台 AI 系统自动调整的，那属于系统自动操作。 好家伙，这哪是智能 AI 呀、这分明是自作主张嘛。那老板都没开功能，没点确认，没同意让利啊、你就私自替我们商家做主了，强行开启亏本大促销，这波操作还真是颠覆认知啊。大家想一想，现在各行各业是不是都在喊着 AI 赋能，智能升级？可放在这件事儿里呢，那 AI 完全主打一个反向赋能了，主打一个反向助力，精准坑商呀，太坑了。以前啊，咱们总担心人工操作出错，好，现在好了，人工没出错了，你 AI 主动出来制造事故了。很多网友看完这件事都在调侃呢，说这哪是什么 AI 调价呀，这是 AI 替老板做慈善呢。啊，顾客我们是捡了便宜了，吃到了超低价的牛腩饭，那商家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做生意，结果 AI 一通操作半天白干了，甚至倒贴钱，你说换谁谁不委屈呀？大家别以为这是个个例啊，根据公开报道，目前呢已经有超百名全国各地的外卖商家纷纷爆料自己遭遇到了一模一样的 AI 私自改价莫名亏本的情况，太离谱了。更关键的是，大部分商家呢都是索赔无门，投诉无果，所有亏损只能自己默默扛下，自认倒霉。哎呀，这 AI 反正也找不着 AI 人在哪儿。其实这件事的本质啊，不是简单的系统 bug， 核心呢是平台算法权力的失控。现在绝大多数商家呀，尤其是线下商家，其实开店嘛都离不开各大外卖平台，流量、订单、运营全部依托这个平台。商家呢其实想一想，完全处于弱势的地位。平台的 AI 系统拥有修改价格、创建活动的最高权限，可是商家呢却没有对应的关闭权、否决权和追责权。你功能我没开，操作我没做，亏损我来担，这就是最不合理的地方。其实我们不反对 AI， 当然也不反对智能化，但智能化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尊重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守住合理的规则底线。在这儿呢，也真心的希望啊，各大外卖平台能够正视这次的 AI 调价风波，别再用一句什么轻飘飘的啊，我们是系统自动调价，你敷衍了事儿了，敷衍不了啊。科技向善，智能有度， AI 可以聪明，但你不能自作聪明啊。系统可以自动，但不能擅自越权。
3: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4: 好，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精彩。
5: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4: 热搜。说热搜啊，首先来说一个汽车政策的热搜话题。最近呢，三部门联合发文，2027年起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纯电货车、客车、插混、增程式车型也不再免车船税了。不过大家别着急啊，我们先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咱普通家庭开的纯电小车呢是不受影响的，依旧不用交车船税。调整呢只针对商用的新能源和带燃油系统的混动车型。十多年前啊，你看这个新能源车刚起步的时候，税收优惠是为了扶一把行业，帮车企降低成本，让咱们大普罗大众啊愿意尝个鲜。如今呢，国内的新能源车的产业规模那是全球领先了，供应链也非常成熟了，油电同价早就已经实现了，政策红利呢自然要逐步退场。天下没有永久的扶持，温室里也养不出能直面竞争的产业。再说了，这个车船税啊，每年金额不高，不会大幅增加用车负担，国家扶持新能源推进双碳的大方向没有变。这次税制的调整呢，本质上是让行业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往后啊，车企比拼的不再是政策红利了，而是产品实力。大浪淘沙之下，真正有竞争力的国产新能源车企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继续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热搜。最近那谁啊，那谁所谓的天才少女蒋方舟再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啊，高居热搜榜单那是下都下不来。有清华教授实名举报蒋方舟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紧接着呢，这蒋方舟呢就连发长文回应，承认引注不规范，坚决否认抄袭、洗稿等学术不端行为，而且呢，他还表示说已经报警了。熟悉蒋方舟的人啊，都知道他从小呢就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走红，年少成名，破格入读名校，一路伴随着鲜花与争议。时隔多年，旧人再遇新风波，大家争论的其实早已经不只是一篇论文的对错了。论文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抄袭造假，这个呢还需要专业人士去评估。不过有一点啊要注意，那就是大家别着急站队，保持理性围观，不预设立场，不急于审判，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过对这个话题呢，我们倒是有一个感想啊，那就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学术打假很容易成为网络热搜，学术问题还需要回归学术，回归专业，要不然网友们一阵口水啊，那问题不一定能够真的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得再等等。说热搜，你还别说啊，这个文学圈最近热搜的话题也挺多的。除了蒋方舟这个，还有一个大家肯定注意到了，经典名著《窄门》因为一句离谱的妖风文案冲上热搜了。这商家呢，为了营销噱头啊，打出了“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的全身发抖”啊，这样的一个妖风宣传语，强行给经典贴上了网红标签，绑定名人背书。可是啊，万万没想到这场精心设计的营销被余华三个字直接戳穿了。余老师说了不可能，余华甚至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啊，这堪称年度最爽快的书籍打假。这件事儿啊，看着是好笑，实则暴露了当下图书营销的通病。如今呢，很多出版社啊，不爱深耕书籍内容，反而沉迷制造夸张噱头，制造情绪爆点。你甭管什么经典名著，强行套上天花板、封神、看哭所有人啊等等这样的网红模板，再捆绑知名作家造势，得，哎呀，靠这种夸张的妖风吸引流量，收割流量。啊，我就想说，做图书行业的人，你们可不能这么急功近利呀。目前呢，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挪威球星哈兰德呢，凭借球场上的惊人表现呢，是刷屏网络呀。你看，不管是他剃头发，还是他的种种动向啊，都非常的受到关注。就连他吃的那份生吃牛心、牛肝，每天摄入6000卡路里的专属食谱，也成了热搜话题了。哎呦，我看网上最近啊，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挑战呢，看着猎奇又硬核的吃法，很多人呢就以为，那我是照着哈兰德这么吃的，那我肯定能拥有强健的体魄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晒一下自己的这个肱二头肌。其实啊，我想跟大家说，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啊。人家专家说了，哈兰德的食谱那根本就不是大众健康餐，而是专门为了竞技体育打造的能量燃料。我们就用普通成年男性来举例子啊，你就一个普通成年男性一天你只需要2000大卡左右，那哈兰德呢，人家的摄入足足有3倍还多呀。可是大家要知道，他每天比赛场上啊，动不动就是上万米的跑动啊，还有高强度的训练等等，这些都会消耗掉全部的热量。咱们多数人呢，你看，是不是大家反思一下，日常久坐， 然后基本上一坐坐一天，回家又躺那儿玩手机，你就没有这种消耗的机会呀。你如果照搬，你只会热量超标，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更危险的是啥呢？你这长期吃生内脏，喝生牛奶，会有致病菌、寄生虫隐患。还有啊，那网上总有人跟风模仿 C 罗呀、詹姆斯啊等等这种专属的饮食。可是大家要知道，每位运动员的饮食方案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法通用。你让这 C 罗吃哈兰德的，说不定那他也得闹肚子，是不是？哎呀，可不能这么吃啊！运动员饮食是为了突破竞技极限的，普通人吃饭那只是为了日常健康，千万不要去无脑模仿。如果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可能知道，你健身那段时间，如果你有专属的健身教练，他是会为你来调整一下饮食的，但也没这么夸张，因为咱的运动量根本就没有那么大，从小咱就没打好那个底子。好，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国声开讲，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跟各位聊过这件事儿啊？90多岁的奶奶微信啊，满是广告营销群，有77万条未读信息，大家还记得这事儿吧？前几天我们还跟大家说过，哎，没两天，这孙女发现呀，上次删干净的这个微信，哎呀，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那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呢，切换为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花40多分钟啊，各种删，尤其是那个企业微信的联系人。更让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奶奶的微信里啊，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呢，有的人自称是孤儿，和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奶奶不相信自己被骗呀，但账单显示她已经不知不觉赚出了大量的钱呐。哎呀，根据报道，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多个企业微信账号，近一年来呢，被直接拉入到1900多个群聊。这消息啊，主要是来自这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这两大企业。那么微信呢，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尤其是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哎呀，这就对了，技术向前狂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等一等，保护好那些走得慢的人，别过两天又冒出几万条微信了，那孙女儿可删不完呐。最近呢，央视曝光了多起网红儿童乱象，有家长呢为做吃播账号，刻意把3岁女童喂到70斤，还有自媒体呢安排儿童拍摄生吞虫子，刻意制造手足冲突、低龄伴情侣带货等内容，靠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来换取流量。这些内容啊，并非是零散的个人操作，背后多有 MCN 机构操盘，批量的孵化账号，设计猎奇脚本，对接商业变现，和逐利的家长形成了稳定利益链条。这种以伤害儿童为代价的流量生意，已经触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红线，涉事家长、 MCN 机构、监管不足的平台都得好好查，认真罚，必须用深刻的教训让他们明白，孩子不是道具，童年不该被明码标价。真不知道有些家长那脑子是怎么想的啊！你就说把孩子喂到70多斤，那不是自己家孩子呀，不心疼啊？最近呢，华南农业大学发布通知，近期在考试过程当中，我校已经发现并处理了多起考生违规将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并企图用于作弊的行为。相关考生呢，已经按照管理办法进行了严肃处理。作为融合前沿科技的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眼镜呢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化的阶段，当然隐患也暴露了。从今年开始啊，今年高考的时候呢，多地教育考试部门就提醒考生，如果佩戴眼镜入场前必须接受查验，看来其他考试也要对 AI 眼镜作弊加以重视了。 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郭靖带来一首《明白》，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带着音乐上路了。每一个人都藏着一个最深的秘密，你和他是定律，是命中安排的相遇，也许我和你又只是个秘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对你好，你装作听不到，给你的你全都不要，推脱，直接拒绝。剩余的讨好只是为了换你一个离开的拥抱，即使我已经知晓了全部的结局。刘云乐带来《太早》。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侯湘婷的一首《冷战》让人感到冰冷的温度，无声无息，对方不言不语，就是这么静默着。当你伸出手的时候，你摸到的是冷冰冰的空气和一个飘忽的人，彼此的表情都很明显，是对峙，是冷战。对方没有表情，而你无话可说。侯湘婷，《冷战》。

抬头看看天空，仿佛有你说过的一切，也许幻影一刹那成为泡沫，也许最后终点是蓝天。如果你是云，爱情就是风，蓝天痛惜你，也给你包容。黄义达带来蓝天。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7: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首《心跳》来自王力宏。将脸埋进你的胸膛，贴近你的心脏，听你的心跳，喜悦时候的雀跃，寡淡时候的清冷，从开始到最末，我一一感受。多年之后回头看的某天，我最能够想起在这段记忆中的美好。

外面是辽阔天空，温暖和风，还有很多等待着你去实现的梦。就请带着爱过的心，我的祝福，从今以后不再思念，不再回首。许美静的这首《远方》应该带很多人走向更开阔的未来，她好像也在对你说，无论你走多远，想走多远，请记得你曾经爱得那么认真。

远离、靠近，都好像是一瞬间的事情。你悬在手里的东西，握不住又舍不得放，始终无法得到你应有的回应，将来你带来靠近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想陪你坐着，想听你说着，想知道我值得，以为我们还爱着。这些歌词就伴着人们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无息地为爱又一次哭泣。
1: 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

飘飘荡荡，没有方向，遍寻不着停靠的方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靠岸的地方，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依靠的你。这是淋雨中的靠岸。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到我们的音乐旅途走进尾声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任贤齐的这首《舍不得》。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

0: 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7: 落日巡游那种
6: 他都不行，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7: 不是他自己去呗，
6: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7: 对，就是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6: 把握的事情。
7: 对对对，
6: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7: 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 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6: 对，
7: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6: 你看，要说要说，
7: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6: 对，就是摩托车，
7: 就是
6: 对
7: 是吧？
6: 对对对，
7: 就更小一点，把手啊，就是也是男士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6: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7: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6: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啊。
7: 那应该是
6: 对吧？
7: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6: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7: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6: 是的。
7: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6: 是
7: 很害怕的。
6: 对，
7: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6: 一点关系都没有。
7: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6: 的。是
7: 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6: 因为他把控了一切，
7: 他觉得没有问题。
6: 对，
7: 对，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6: 接受度
7: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啊、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啊，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6: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
7: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6: 无法
7: 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6: 是的。
7: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
6: 对，
7: 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6: 对，
7: 对吧，
6: 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7: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哈，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那类的项目哈，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6: 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
0: 后怕。
7: 嗯，也倒不会

0: 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对，
0: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1: 你是能判断，
0: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0: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1: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已经非常快了，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0: 因为它海里面有浪，
1: 对，还有浪，还会有被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伏。第三就是你能够从跟他的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他能够共情到你的害怕点，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让你信任他，让你安心，去安抚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当天我们去到潜水活动中心的时候下海，他会做一番这个驾驶员的培训的时候，那个小哥是一个当地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大概就20多岁，我以为他只有17、18岁，但后来告诉我他23岁了。他说 It's a lucky time， 他给我看了一下时间，11:11，他说 You can make a wish， 他说你可以许个愿，就是他很可爱很 nice，他看出你很紧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唯一愿望是我这次不被摔到海里去。后来等上岸了以后，他还调侃我说你看你的愿望成真了，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就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带给你一些安全感和让放松你的情绪。
0: 所以我觉得玩这些所谓的有危险性的啊，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也好，一定要看他这个专业不专业。一个是他的设备是不是专业，比如说你说很新，那和很旧你肯定是能看得出来，他疏于维修和是平常很精心的护理，这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专业，
1: 对，
0: 尤其是很多项目是有教练的，
1: 对，
0: 他的教练是不是专业，比如他是不是给你严格的称重了，按照你的体重去配备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的。比如说我还玩过那种海上拖伞，他也是有教练带着你的，但是你知道教练体重比我重很多，所以就是教练在下面我在上面吊着，我感觉就是吊着我还很难受，就是他记得你，一个是记不牢，你就感觉你要就我个子很小嘛，你觉得你能从那个缝儿里面露出去。
1: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种有安全措施的这个运动和体验，你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觉得它是100%靠谱之前，你不要茫然的就跟着出发。
0: 对，比如说他给你系一些安全带呀，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就是试一试，它是不是舒适，它会不会卡到你哪儿不舒服，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以后它哪个空你觉得比较大，你可能从里面
1: 就掉出来了，
0: 就是一定自己要检查好了，自己觉得很有把握了，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松紧这扣有没有扣上，就是按说它的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他应该帮你做好这样的检查，但是你不要依赖别人，完全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别人，你自己一定要检查好。
1: 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是的，是的，是这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去玩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那个心那么大，是不是？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在讲我自己包括小喵他自己在这些年的旅途过程当中发现的性格的变化呀，或者自己胆量的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就是越探索越敬畏。首先你要了解到人类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它其实还是很渺小的，你不要想象说我要去征服，所谓征服哪哪哪不存在的，这尤其要跟年轻的朋友，
0: 只有他让你服，你服不服？
1: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在说说这些把故事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告诫大家说太危险了我再也不去了、嗯、不是这样的，而是想要让你更专业的去尝试，就是
0: 我们要知道这个项目它危险的点在哪儿。
1: 对，
0: 其次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1: 哎、
0: 就是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哈。
1: 嗯，
0: 你不要啥都不知道，那个项目也不了解，我自己也不了解，我就是比如说被别人
1: 裹挟着，
0: 哎，对，
1: 哎，或者怂恿着，
0: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参加、嗯、或者是我让别人觉得我胆儿小、嗯、或者是一定不要是因为一些外因而导致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体验、
1: 嗯、
0: 结果你又花了钱，然后你体验感，对，体验感又不好，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 是，
0: 我觉得没必要。
1: 对，
0: 咱们是出去玩去了，
1: 要的更多的实际是美好的回忆、
0: 嗯、
1: 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知道，提前知道风险是在哪儿的，然后做好准备去面对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5: 天体海滩，
4: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5: 没什么可看的，
4: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这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5: 感染了
4: 、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跳
5: 下去。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4: 但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5: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4: 对
5: 吧？
4: 对对
5: 对，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4: 是的，
5: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4: 哦，
5: 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的大，
4: 那是个风城，
5: 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在玩冲浪，就我就觉得我
4: 风中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5: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他都能，因为他那个海边他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4: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筝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5: 不要去学，你是这
4: 不要，对，
5: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4: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谁家
5: 的
4: 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5: 就是你对那儿不了解，对吧？
4: 对，
5: 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得很轻松哈，这不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不够
4: 了
5: 解
4: 的时候，
5: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4: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5: 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你觉得我怎么管他要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执照，或者是什么样的年检的东西我去查看呢？你说别人你看不是都在玩吗，怎么显得我很事儿一样？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要求。
4: 对，不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是冒犯的可能性。
5: 对对对，人家会觉得你很专业，对不
4: 对？
5: 对，
4: 你现在翻译软件非常的发达，你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你就直接输入给他看就好了。正规的店家他是不会羞于说我不想拿出来给你看或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发现的一些自己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说到坐过山车。我又突然想到了今年6.1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他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 霸天虎，
5: 惊险
4: 刺激。你看，就是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不值一提，
5: 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4: 对，接受度不一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
5: 嗯，
4: 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他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
5: 嗯，
4: 最开始开源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更快一些。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说，哎，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你能陪我儿子去玩了，到时候你陪他去玩。
5: 嗯，
4: 我表面上说的好好好，但其实内心在想说我能不能不玩，
5: 壮起胆儿是吧。我真的就是坐，我挺喜欢坐过山车的，我真的是看见过在那个大家要上车的时候，有女孩抱着那个大柱子就死活
4: 不肯
5: 上，然后可能是她的同伴，然后就是在后面拉她，使劲拉她，一定要拉她一起去上车，
4: 嗯，
5: 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
4: 嗯，
5: 就是她都已经害怕成那样了，都已经快哭了，就是啊，就是我不去，你就不要拉她，
4: 哎，
5: 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
4: 是，
5: 对不对？
4: 是尊重，这一点确实是。那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机遇让我鼓起了勇气尝试了一次，从此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5: 哦，
4: 有
5: 这
4: 样的可能性吗？
5: 也有
4: 这
5: 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分，要看这个度吧。如果你们是同，
4: 嗯，
5: 就是是朋友的话，应该是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的，
4: 嗯，
5: 他如果真的是害怕成那样，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体验重要吗？不重要呀，你不要让他，他可能有心理阴影啊，他如果万一真的做了很不舒服呢，
4: 嗯，
5: 对吧，你这个怎么，你没办法负责的，
4: 对，
5: 而且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友谊的，
4: 对，
5: 就不要去逼别人，也不要去怂恿别人，也不要去绑架别人哈，道德绑架别人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体验，
4: 嗯，
5: 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4: 嗯，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旅行搭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出行人数和出行人数中的团队的
5: 成分？四个人、六个人，
4: 可以六个人这么多吗？
5: 可以六个人。嗯，
4: 你说的不只是去游乐园吧？
5: 刚好一辆车
4: 嘛，就是，去一个新的目的地吗？
5: 对对对对。
4: 六个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5: 有过，就
4: 很愉快吗？
5: 我认为不要超过六个人，我可能有过比六个人七个人这样的，还好，
4: 啊，
5: 还好。我觉得如果是六个人和七个人都是单独的人，
4: 就会好一些。
5: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4: 哦啊。所以你希望六到七是？
5: 但是比如说六个人，他是三对儿。啊，或者是比如说六七个人是两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三对之间协调和两个家庭之间协调，
4: 嗯，
5: 那他们至于这一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或者是我们六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
4: 嗯，
5: 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
4: 嗯，
5: 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4: 嗯，
5: 没有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4: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六个、七个或者十一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
5: 嗯，
4: 然后以两三个为一组，
5: 嗯，
4: 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两到三个行动都
5: 是
4: OK
5: 的。是
4: 的，
5: 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到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4: 我
5: 一致，
4: 嗯，
5: 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4: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
5: 我不知道，那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
4: 会有这样的，
5: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

0: 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 是赛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3: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4: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3: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4: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5: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9: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8: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0: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孩子出生之后咿呀学语，但是很多宝爸宝妈觉得自家孩子发音不清晰不准确。每年暑假，口腔科医生都经常会被家长问孩子需不需要剪舌系带，究竟孩子大舌头的原因是什么？舌系带可以一剪了之吗？想让孩子说话清晰准确，到底应该怎么办？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舒，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主管康复治疗师、康复医学博士后张文静，和您说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孩子说话不清楚大舌头的问题，也想问问二位，在日常出诊的过程当中，孩子大舌头吐字不清这个情况常见吗？张主任。
12: 特别的常见，尤其是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当家长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就会带孩子来看哈。
11: 嗯、
12: 很多家长啊进诊室第一句话就是，张大夫，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大舌头呀？是不是舌系带短？是不是得赶紧剪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理解家长的焦虑哈，因为孩子说话不清楚，一个是家长担心上小学以后这个拼音是不是学的不好、
11: 嗯、
12: 或者担心孩子说话不清楚会不会被同学笑话，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先给家长啊吃一颗定心丸，说话不清楚不一定是舌系带短，而舌系带短呢也不一定马上要剪。而大舌头其实是老百姓的一种说法、
11: 嗯、
12: 医学上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发音不清楚、构音不准、口腔功能是不是受限。
11: 嗯，所以说很多的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说话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情况。
12: 对，
11: 但是这个情况造成的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很多家长担心的舌系带短，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有可能造成孩子吐字不清楚，是吗？
12: 对。
11: 嗯，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文静跟我们说一说，您既然在言语语言康复诊疗中心，那肯定是会接触到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就是因为吐字不清，这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啊？除了刚才这个张主任说的可能舌系带短这种生理性的结构造成的，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吐字不清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13: 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家长们都特别的焦虑和揪心，但其实包括很多家长也会问到说，为什么我们家的小朋友会出现说话不清楚的原因？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常规总结起来是因为常见的三类原因。
11: 嗯，
13: 一类原因呢，就是听力的原因。一说到这个原因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听着灵敏着呢。
11: 嗯。
13: 但是我们说的听力原因并不是说这个小朋友是聋了完全听不见声音，而是比如说一些像中耳炎常见的，或者感冒引起的这种中耳炎或者渗出液比较多而导致的听不清。可能
11: 不是听不见而是听不清。
13: 是的，可能这一点点的这种听力的差别可能就会造成有在一些特定的一些语音的发育的过程中会对小朋友造成影响。
11: 嗯，
13: 所以听力原因是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呢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语言环境，像有一些尤其是现在是城市里面父母都比较繁忙，可能比如说把孩子会托付给老人、
11: 嗯、
13: 而老人呢南辕北辙，可能会有各个地方的口音比较嘈杂，这种语言的环境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语音的发育。
11: 哦，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他不是用普通话和孩子进行交流，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的话、
13: 嗯、
11: 那孩子可能就会模仿这一类的发音，那也有可能造成他发音不是特别的清楚和准确。
13: 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口音常见的奶奶爷爷来自于南方，然后姥姥姥爷来自于东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城市、嗯、他在这种各自的这种方言体系下，然后小朋友呢家长们又在说普通话，就相当于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有三种外语在同时给他一个输入一个刺激、哦、小朋友容易产生混乱。
11: 哦，就是单独的可能方言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影响不是那么的严重、
13: 嗯、
11: 但是又是南方的方言加上北方的方言然后再加上普通话多种表达的这种语音不太一样的情况之下，孩子就容易混乱。
13: 对，
11: 语言的这种种类越多孩子越容易混乱。
13: 对，这个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语言输入的刺激不够、
11: 哦、
13: 现在很多家长工作比较累，其实我们都是可以体谅的，但是呢就是会给比如说给小朋友一个 pad 或者是看电视、
11: 嗯、
13: 然后让小朋友去看动画片，但是这种机器的输入是不是能完全取代父母或者是照料者跟孩子之间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呢？我们其实从孩子语言发育上来说角度来说是不建议这样的。还是建议就是即使说孩子就是我们通过看动画片可能能给到他一定的语音或者语言的刺激的输入，我们更推荐的还是父母跟孩子以做游戏读绘本这种教语言交流这种方式还是最推荐的，这种是不可被取代的。
11: 哦，但是很多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这个电视啊或者是现在的一些电子产品他们的发音是比较标准的，都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他会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孩子的语言发育是有益的。有一些父母其实也是自己有口音，他们就觉得自己不要影响孩子，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其实电子设备是无法替代这种真人交流的。
13: 对，因为它是没有交流，它可能就是一个输出，小朋友看了之后

0: 他没有一个反馈。我们语言肯定是有问有答，你说你来我往，你说我来回答，没有这个过程，小对小朋友的语言发育还是不太建议的。
1: 嗯，所以说造成孩子大舌头说话吐字不清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一些呢是生理的构造，也有一些呢是和听力甚至和日常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舌头的解决方案。那张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这舌系带和我们的吐字发音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大概舌系带短造成大舌头的比例能够占到多少呢？
2: 因为啊，舌头是非常重要的发音的一个器官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舌头就像一个非常灵活的小指挥棒，就很多发音啊，它都需要舌头、牙齿、上颚还有这个嘴唇进行配合。比如说我们发了、特、的这些音的时候，舌尖它就是要抬起来碰到上牙后面的区域。所以说家长看到小朋友的舌头伸不长，或者说看到舌头下面有一根小筋牵着，就会自然会想到是不是这个筋太短了，把舌头给拴住了，导致了孩子的发音不清。这个想法呀，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并不是全部。因为发音不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靠一个舌系带是吧来决定的。
1: 那舌系带短造成的孩子吐字发音不清楚的比例大概能够占到比如说孩子大舌头吐字不清的多少呢？
2: 大概是到8%-10%差不多。
1: 哦，
2: 啊，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强相关性，就是我舌系带短不一定会造成发音的问题，而发音的问题呢也不仅仅是由舌系带短而造成的，对吧？
1: 大概是1/10的孩子吐字不清的原因我们最后查出来是舌系带短造成的。但是还得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很多舌系带短的小朋友依然是有可能吐字发音非常清楚的。
2: 对，
1: 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的舌系带它短啊长啊肯定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什么样的舌系带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舌系带是过短的，这个怎么来衡量呢？
2: 就是首先啊，我们看什么是舌系带是吧，把舌头往上抬的时候，舌头下面会看到一条薄薄的小筋，这个就是舌系带。但是呢它的作用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结构，就是每个人它都会有，对吧？它是帮助舌头维持稳定性，然后让舌头的运动有一个支撑。正常的舌系带啊，应该是比较松弛而且有弹性，舌头可以伸出口外，也可以自由的上抬，同时可以完成这个吃奶呀、吞咽呀、说话的这些功能是吧。目前舌系带这个哪个什么叫短，或者说是需不需要做手术，短到几厘米就必须要剪，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目前临床上确实也有一些评估方法，比如说我看这个舌尖的形态是吧，看这个舌系带位置啊，或者说这个舌头到底能抬多高，能伸多长。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所有医生都采用的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另外两个字，叫功能。也就是说不单纯的看这个舌系带长得长不长、短不短、长得好不好看，而是看它有没有真正的影响到孩子的功能。对于小朋友婴儿来说，看他吃奶有没有受影响，对于刚长牙的孩子，看看他有没有造成他的反复性的一个溃疡，而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我们看有没有造成他发音的影响。对于更大的孩子，我们可能看有没有造成这个咬合的问题，这个才是我们判断舌系带需不需要做手术的一个指征。
1: 所以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超过2厘米、超过3厘米是正常的，如果比它短那就是不正常的。最重要的是功能。
2: 对，
1: 有一些孩子即便长度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完全不影响功能，那么舌系带就是正常的。
2: 对，是的。
1: 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孩子，哎呀，他怎么跟别的小朋友比，这舌头伸出来伸不了那么长啊，是不是舌系带短啊，要不要剪啊，千万不要这样来衡量。他只要不影响日常的吞咽啊、语言的表达啊，那舌系带长或者是短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2: 是的，主要还是看功能。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如果有一些舌系带短的这个小朋友，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舌系带逐渐变长，或者说有一些家长说，我是不是天天的训练他，让他多说多表达，有可能他原来吐字不清，舌系带短，他慢慢的，哎，舌系带有这样的一个锻炼之后，他逐渐的长长，他吐字发音就清楚了，有这个可能吗？
2: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我们到底是想解决因为舌系带短而导致的说话不清楚的问题，还是说我们想通过说话训练想让我们舌系带变长呢？其实这也就是很多家长为什么盲目的急于去切舌系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相对于做语音训练，那切舌系带一剪了之这种方式会不会更便捷一点呢？
1: 但是不管它有没有影响，我先把它剪了再说。
2: 很多家长会存在这个目的，说大夫快来给我们这个剪一刀，我们孩子说话就清楚了。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可取的。包括我们也接受过一些这样的门诊的这种案例哈，就是很多家长抱着让孩子

0: 说话清楚的这种目的去切舌系带，结果舌系带切完之后发现哦，原来说话不清楚还是说话不清楚、
1: 哦、
0: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1: 嗯、
0: 就像是我们穿鞋一样，鞋带短它绷得紧，但它是不是导致我们走路不协调或者走路异常的主要原因呢？
1: 嗯，
0: 不是如此、嗯、所以在我们同理，我们把它过渡到舌系带对舌头的影响，对我们说话的影响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家长如果出现了孩子大舌头吐字发音不是特别清楚的情况之下，不要想着通过剪舌系带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通过日常的锻炼，让孩子多说多练来解决。那多说多练这个情况是不会让舌系带变长的，是吧？我们不能把这两个画上因果关系。
0: 是的，首先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舌系带对说话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1: 嗯，
0: 孩子出现我们所谓的大舌头，它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仅仅或者并不是 90% 80% 是因为舌系短造成的。会有这样的印象呢，主要是来自于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说法啊，舌尖短舌尖短，剪一刀就好了，他爸爸小时候就这么好的。但这种观念科不科学呢？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家长朋友们，哎，其实绝大多数说话不清楚的原因跟我们舌系带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1: 嗯，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呦，这舌系带不是也是连接舌头和我们口腔的这样的一个像筋一样的东西，他觉得，哎呦，这个不是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拉拉筋，筋好像逐渐变松了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他可能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多练那舌系带自然而然就能变长，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通过语言的锻炼确确实实能够让孩子说话变得更清楚，但是舌系带的长短并不会因为孩子说话变清楚了，练得多了而物理性的变长，这个一定得跟家长说一说。
0: 对，而且也不要抱有这样的心态，我说话不清楚我把舌系带咔嚓一下剪了我说话就能清楚了、
1: 哦、
0: 一个是舌系带短可能会限制我们部分的限制我们舌体的运动，但是即使我们让舌头获得了自由，剪了舌系带之后孩子的说话方式依然不会改变，
1: 也得训练，
0: 必须得进行训练，只是一个顺序先和后的问题，而不是说两者二选一的问题、
1: 嗯、好，那也想问问张主任，这舌系带短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呀？很多家长会说，我家孩子为啥舌系带就短了呢？这比如说是跟基因的遗传有关系啊，还是说和什么有关？
2: 跟基因的遗传吧也有关系。然后呢，其实咱们这个舌系带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哈、啊，它是连接在舌尖的一个结构。
1: 嗯。
2: 然后随着它的生长发育，是一个逐渐后退的过程，
1: 嗯、
2: 是吧？但是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就导致了舌系带感觉像过于有点短；有的人后退的可能比较充分，
1: 嗯，
2: 就导致了他这个舌系带看着哎就正常，是吧？或者说是就不短，是不是？但是这个都是本身身体发育的一个过程吧、
1: 哦、就是这其实还是先天基因决定的，
2: 对，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结构
1: 啊、哦、他没有办法比如说通过后天孩子的这个咿呀学语啊，或者是吮吸这个奶瓶啊，或者运动锻炼什么的，让他退得更充分，没有什么运动的方法、
2: 没有什么方法，对，
1: 这就是老天决定的，
2: 天生的，对。
1: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导致孩子说话不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舌系带短这事儿啊只占到大约10%左右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我们也说一说，舌系带如果真的短的话，张主任，除了会影响我们的语言表达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健康影响吗？我记得您刚才说可能吞咽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2: 对，就是说咱们舌系带短，不同的年龄来分，对不对？刚出生的小朋友如果舌系带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影响他吃奶。
1: 嗯，
2: 小朋友就是裹不住，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衔乳浅，吃奶费劲，吃奶的时间特别长、
1: 哦、
2: 而且还会容易出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空吸的这个声音，小朋友吸入了过多的空气，然后吃奶的时候费劲。从这个年龄段来说，婴儿期的影响就是影响吃奶，但是母乳喂养的困难啊也不光光是由于小朋友舌系带的问题，
1: 嗯，
2: 比如说喂养姿势啊，然后乳液的分泌，是吧、
1: 嗯、
2: 小朋友或者有鼻塞反流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导致吃奶的问题，所以说宝宝吃奶不好不一定是舌系带问的问题，是吧？我们还要由儿科医生呀、哺乳指导呀还有口腔医生一起来评估。但是如果明确是舌系带导致的吃奶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处理了。
1: 哦，要不然有可能会宝宝营养摄入不够、
2: 对，营养摄入不够，体重增长慢， 是吧？
1: 嗯。
2: 还有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下前牙长出来，可能半岁左右。
1: 嗯。
2: 长出来下前牙以后啊，由于舌系带太短了，舌头一运动，它那个。

0: 舌头就刮在了下前牙的这个边缘，会造成溃疡。这个时候家长会看到的就是小朋友下面舌头下面反复的破，一吃奶啊就哭，然后有一个溃疡面，这个时候就是舌头和舌系带反复摩擦造成的。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影响了进食，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进行干预。
1: 嗯，
0: 第三个干预的时期啊，就是学龄前了。学龄前我们就是看发音，是吧？小朋友如果是两三岁发音还不清楚，那是很常见的，是吧？因为他的生理结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时候。如果到四五岁以后，如果还是发音不清楚，尤其是舌尖需要上抬的音发音不清楚，比如说的、特、呢、了这些音发音不清楚，我们就建议做专业的评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是看舌头能不能上抬啊，能不能伸出来，能不能舔到上牙龈，能不能左右自由的去摆动，舌尖是不是被明显的牵拉住了。发音的问题是不是和舌头的这个运动受限是一致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第三个可以干预的时期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孩子的舌系带发育基本上在六岁左右，基本上就发育完成了，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家长从宝宝出生一直到他上学之前，其实都应该关注一下孩子的舌系带，因为它是一个逐渐后退的过程。
0: 是的。
1: 那家长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判断？就比如说通过外观，或者说让孩子做某一个动作他完成不了，我就得带他去医院来检查。
0: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功能，就是我们最开始强调的功能。就是舌系带短，如果并不影响他吃奶，也没有溃疡，也不影响他发音，那又算，对，就算短又能怎么样呢？
1: 嗯，
0: 是吧？小朋友依然是一个很健康快乐的小朋友。
1: 嗯
0: 啊，如果他影响了他婴儿期吃奶，比如说反复造成溃疡，比如说发音的障碍，那么我们还是要去治疗，要去评估。
1: 嗯，所以说从外观上可能有一些家长会发现孩子，哎，这时候可能某一些卷舌的动作呀，抬舌的动作做不了。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6: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6: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3: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
6: 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3: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
6: 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9: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4: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
19: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大家好，我是吴佳。
1: 刚才说到了几种说法哈，想必大家听起来都挺耳熟的。咱们就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木瓜丰胸可不可靠啊？它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0: 第一哈，我是没看见有人吃这个木瓜还真的起到了丰胸的作用。第二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研究说这个木瓜是有丰胸的这个效果的。那只是说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来看一看它可能是有那些漏洞在里头。第一个，我们知道木瓜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叫木瓜酵素。它是一种那个蛋白酶，它可以和蛋白质直接接触发生作用。但是吧，这个木瓜酵素虽然它很出名，但是它其实最著名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做嫩肉粉。
1: 做嫩肉粉是吗？
0: 对，其实天然的嫩肉粉哈，就是可以拿木瓜酵素来做的。或者是你在自己在家里头炒肉片儿什么的，或者蒸肉，你可以把这个木瓜打成浆，或者切碎一点，跟这个肉一起腌一阵。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把我们知道这个肉这个蛋白质哈，它是结构是比较复杂，木瓜酵素能把它打碎。就是你把里面的结构打碎了。所以说你这个口感就会弄得特别嫩，这个跟丰胸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1: 这相去甚远啊，风马牛不相及。我看过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传统医学里啊，认为这个木瓜能够丰胸，它是源自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像中医很多这个法相药理学，吃核桃补脑，
0: 吃腰子补肾。
1: 对，它是源于这个。这个思路，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他需要寻求一种途径把两样东西连接起来，寻求到一个解释。所以他当时就这样解释了，后来发现这里面竟然会有巧合，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当年的解释还在那里。中医的法相药理学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刚才吴佳这么一讲哈，木瓜丰胸这事儿确实是没谱，但是用木瓜嫩肉这事儿靠谱。
0: 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对，
1: 我们不用那个嫩肉粉，我们下次用木瓜试一试。
0: 其实除了木瓜还有菠萝、猕猴桃都可以试试，而且味道很好，就是它是水果嘛，就是你要是最好的方法是你要是家里有料理机，把它打成浆，然后和到那个肉片里头码一码，然后用就是然后再上火一蒸就好了。但是还很香的，然后还很嫩。
1: 这倒是一个厨房里的小窍门。这是说了第一个木瓜丰胸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猪蹄儿美容。
0: 这个猪蹄儿美容还有包括吃猪皮美容。很多也是好多好多年都有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猪皮儿里头有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对皮肤好啊。
0: 对，因为它是组成皮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你确实你的皮肤要是胶原蛋白含量高的话，那确实是会有弹性的。但是一个问题是，你不是吃进去什么就补成什么，你要是把胶原蛋白吃进去，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要先被消化的，被消化成氨基酸，那你怎么能确保这些氨基酸又变回胶原蛋白来？
1: 就是它是一个消化吸收和转化的过程。
0: 对，它都会被转化成氨基酸的。但是其实你要吃别的蛋白质，它也会转化成氨基酸的。它不是说我吃成这个东西你就能确保它在你身体里又变回来这个东西。
1: 吃猪蹄儿那有好处吗？有什么好处啊？
0: 好吃呗。
1: 口感上的。
0: 对，但是有个问题，确实是你，因为也是皮嘛，我们就知道这个皮下面脂肪就会更多。所以吧，确实有女孩子说吃猪蹄儿能皮肤好，也没见皮肤有多好，反而又长了一身肉。
1: 可能是因为长了肉，这显得珠圆玉润，所以显得皮肤好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靠谱，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哈。不要被这种概念给迷惑了，反而让自己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烦恼。还有一种说法哈，关于饮食的，叫虾皮壮骨。虾米皮吃这个好，这个补钙，这个壮骨。
0: 虾皮吧，虾皮壮骨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只要看这个食物成分表，就会发现这个虾皮啊，它100克虾皮钙的含量特别的高，就是基本上是 半两虾皮就大

0: 概等于一袋牛奶。
1: 嗯，
0: 那个牛奶就有250克了，就觉得那这个牛奶的钙含量其实比虾皮低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绝对来，片面的来看了这个绝对的数值，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才能吃下那么多虾皮。
1: 哦，他说这个半两虾皮哈。
0: 对呀、啊，
1: 半两虾皮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虾皮非常的轻，就像茶叶一样。
0: 对，
1: 其实半两不少呢，起码得一小把总有了，
0: 估计不止。
1: 嗯，
0: 就是你，而且你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也知道，
1: 嗯、
0: 你吃放一点点虾皮就够了、
1: 嗯，
0: 而且虾皮还特别咸。
1: 哎，
0: 如果你吃了那么多的咸的东西，那你那又超标了。
1: 哦，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它是个点缀。它不是主料，是吧？
0: 对，而且其实这个虾皮里头的钙并没有这个牛奶中的钙那么的好吸收。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吃虾皮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嚼的那么细，打的那么碎。
0: 嗯，而且它这个钙磷比的那个比例也不如牛奶里头好，所以人体是没有那么好吸收这个虾皮里头的钙的。
1: 嗯
0: 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发红的虾皮。
1: 嗯，
0: 见过发红的虾皮，发红的虾皮其实就是说这个虾皮已经不安全了、
1: 嗯、
0: 可能亚硝酸盐的含量已经超标了。
1: 哦，
0: 因为它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虾皮买回来，就是买回放在那里，每次吃一点很容易就变质了，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买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大量吃虾皮，还会有这个亚硝酸盐摄入过量的这个问题。
1: 就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新鲜的虾皮，它应该是白色的，
0: 对，
1: 黄白色的，
0: 应该是白色的。
1: 哦，
0: 嗯，所以你也是，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虾皮的时候，你也是要时刻注意，如果它已经变红了，是绝对不能再要了。
1: 哦，
0: 然后你也要闻一闻，如果它那个味道已经变刺激了，也是不能再要了。
1: 这是首先澄清了这个虾皮撞骨哈，嗯，这种说法呢显得比较片面。因为可能只看到了某一个数字，但是忽略了其他的问题。虾皮在我们的菜肴中，它只是点缀，撒那么星星点点，可能起不到绝对的作用。还有就是虾皮的保鲜问题，如果它发红了，可能是亚硝酸盐已经超标了，您再吃的话，对身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
0: 对，
1: 而且虾皮含钠是比较高的，如果指着这个虾皮补钙，可能我们会失去更多。这是说到了日常饮食中的三个说法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科学证明，现代营养学证明，这三个说法都不太靠谱。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常能听到的饮食谣言。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这三种说法其实都不太靠谱。那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挺有道理的，这就是红枣补血。
2: 这个在中国也是蛮源远流长的，红色食物哈，大家都觉得这个红色是应该补血的。
1: 嗯，
2: 而且确实是好像一直我们从知道这个食物有食疗作用开始，就听说这个，你要是特别是女孩子，你看那个女孩可能脸发白呀，然后嘴唇也发白呀，都说多吃点红枣吧，这个补血。
1: 对啊，嗯，
2: 其实现在就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红枣就是通过测定红枣里头的铁含量并不高。
1: 哦，
2: 嗯，而且那个它还是非血红素铁。就是
1: 什么叫非血红素铁？
2: 就是铁有两种，就一种是血红素铁，那就是像那个肉里头的血红素里头的铁嘛，那这种就是跟人体所需要的铁是非常接近的，就很好吸收。
1: 嗯，
2: 那如果你要是非血红素铁呢，你还会受到，就你在吸收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其他的物质所影响，就会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
1: 嗯，
2: 但是吧，我也问过一些中医的专家，中医的专家说，你们一直批我这个红枣补血，说这个铁含量特别低，你们是不对的。我们中医说的补血不是指你们这个补铁，
1: 嗯，
2: 增加血红素，我们说的补血是增加气血。
1: 哦，
2: 他们的解释是，你吃红枣补血是解决你这个气虚的这个毛病，能让你的
1: 气血运行的更加旺盛，
2: 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嗯，
2: 对，所以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吧。如果你真的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的话，你吃红枣是没有用的。
1: 哦，
2: 但如果可能是有些女孩，比如说
1: 气血运行不畅，
2: 对，你说话都没劲儿啊，脸色发白那样子，你是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指望靠这个来补，那你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嗯、内脏啊，这样子搭配着这个红枣一起来吃，那么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1: 哦，嗯，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可能是红肉、动物的内脏对于补血的作用更强，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个气血和我们说的这个血液的血还是有差别的。
2: 对对对，
1: 嗯，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大枣哈可以这个补气血，但是大枣本身它比较壅滞，所以如果你吃这个枣的话，最好是能吃那种醉枣，就是那酒是可以促进你气血的运行的，就是给它一个载体。嗯，这样哦，可能食疗作用会更好。
2: 那要吃枣再自己喝酒行吗？
1: 啊，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哈。这是说到红枣补血的事儿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枣还是一个好东西哈，每天几颗枣，什么容颜永不老，
2: 嗯，
1: 点到为止，每天都吃是一件好事儿。还有一说法，大家也想必非常熟悉，这就是腰子补肾。
2: 啊，你要去吃个烤串的话，
1: 嗯，
2: 基本上你都见那个粗犷的男性的身影，两串腰子，
1: 啊，来两串大肥腰子。
2: 啊，
1: 嗯，这个腰子补肾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这个应该还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中医的以形补形的一种说法。
1: 嗯，就是法相药理学的这个逻辑，
2: 嗯，
1: 哈。
2: 但是吧，嗯，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像他一般吃的猪牛羊的这些肾脏里头都是容易聚集这个重金属的，尤其是重金属镉，嗯，是对生殖系统是会有影响的。
1: 哦，
2: 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的补肾哈，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会影响你这个肾脏啊和生殖系统的功能的。
1: 嗯，而且这腰子非常肥，大家发现吗？烤完之后直流油。
2: 哦，对，然后它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嗯，不是我们推荐的常吃的食品。
1: 嗯，它其实非常香，但是同时它胆固醇含量热量也是非常高的。你说有没有说吃肾补肾的这个说法呢？嗯，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分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还不如好好锻炼锻炼，或者说嗯 一些其他的更科学更合理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
2: 嗯，
1: 只是腰子补肾其实不太靠谱。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喝茶减肥，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喝完茶特别容易饿，就是你要是中午吃完午饭后来一杯茶，经常是到下午还没到饭点就觉得饿了，
1: 促进消化。
2: 对，但是这个促进消化呢和你那个脂肪真的被燃烧掉是两回事儿。第一是因为这个茶叶它中间的里边的一些这些咖啡因啊、茶碱啊、可可碱，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像我们说的就是增进了胃动力，
1: 就是你食欲越来越好。
2: 对，然后你胃的排空速度也会增加。但是这种让你觉得饿得更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脂肪在消化了。
1: 不是你脂肪在燃烧了。如果有消化不良问题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这胃动力不足，吃什么不消化，我老觉得堵得慌。那同时又没有胃寒的问题，你可以来点茶什么的，是吧？
2: 对对。
1: 来点绿茶，这是合适的。但你说喝茶减肥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2: 对，
1: 是吧？
2: 很多人说喝茶刮油嘛，就是因为
1: 普洱之类的哈，
2: 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本来你可能觉得那个吃得很顶的话，那喝完茶一会儿就觉得饿了。但是大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想，那可能把你刚才吃的那些脂肪油腻带到哪里去呢？
1: 是，它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消化，促进消化。喝茶减肥乍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啊，其实没多大道理，除非你喝的是不健康的减肥茶。减肥茶是都不健康吗？
2: 减肥茶可能就是有一些茶叶，就是有一些植物，它是利用一些植物的那个消脂的作用，就是你缓慢的吃，而且你不是那么很计较它这个要求很快的速度。可能是它是有叫中医说的轻身的效果。但是很多这种轻身的作用都是有一种泻的作用在里头。对，所以它是你在短期减了体重，但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减了是你的水身体的水分，很容易就会补回来的。现在还甚至还有一些更不靠谱的商家在减肥茶里头加一些西药的成分。那就是对你身体伤害是最大的了。
1: 对，
2: 所以我是不推荐吃减肥茶呀、减肥药啊各种东西来减肥的。
1: 速成的比速朽哈。
2: 所以这是我之前还听到过，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说，我想在一周之内减10斤，我说根本不可能。
1: 这不可能哈，除非是病态的，是吧？
2: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减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来慢慢的来达到这个目标。
1: 就像今天我见到吴佳，绝不是恭维，我发现他这个确实瘦了，气色还不错。我说你瘦了，吴佳很满意的笑了一下说，我在坚持锻炼。
2: 对
1: 啊，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人说你瘦了的时候，你回答的是坚持锻炼，而不是说我最近在坚持节食。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生理的状态，而不是忍饥挨饿降低生活的质量。这是说到了喝茶减肥这件事儿不靠谱哈。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说法就是饮酒暖身，来喝一杯吧，暖暖身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2: 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谣传那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感受过这个不利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饮酒会有暖身啊，是因为你这个酒喝进去之后，你身体的毛细血管受酒精的刺激就扩张了，那这个血流就加速嘛，但是你就会觉得暖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相反是你的身体释放了更多的热量。所以当你这短暂的暖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发冷。
1: 对，因为你的热量都释放出去了，还没有刚才多了呢。
2: 对，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刚喝完一点酒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就过个不可能这一会儿是得两个钟头，就觉得身体就发冷了。
1: 就更冷了。
2: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1: 这饮酒暖身是一个假象，是暂时性的。
2: 对，只是说你身体散热，其实动用了你身体里边的能量，散热增加了散热。
1: 是这样哈。饮酒暖身还不如你自己多上几次楼梯，蹦一蹦哈。
2: 对，让你的肌肉产生更多的热量。对，
1: 这是自己的热量，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常能听到的那些饮食谣言。说到谣言，可能言过其实哈，但是这些说法呢，大家的确是耳熟能详。不要因为熟悉就认为它是正确的，细想想，其实很多都是假象。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合理的膳食指南来指导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快乐的生活。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于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

0: 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镍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

0: 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进展， 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

0: 共享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4: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4: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6: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5: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6: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5: 今明2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 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调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7: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9: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8: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岳涛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0: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0: 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部网民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一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严防溺水，安全一下。暑期来临，烈日炎炎，清凉的水域对孩子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往往潜藏着致命的危险。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5.7万人因溺水死亡，其中少年儿童占比高达56%。溺水已成为我国1至14岁儿童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每年6月至8月，溺水事故占比超过全年的60%以上。每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背后，都牵动着一个家庭的破碎。防溺水绝非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必修课。2026年暑期，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要推动有关部门落实水域管理责任，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加大动态巡查管控，严防学生溺水事件发生。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切实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在这一背景下，太谷区积极行动，以党建引领、部门协同、家校联动、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家庭是防溺水工作的第一道防线。2026年7月3号，太谷区教育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暑期安全致全区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信中第一条就强调了溺水监管，信中要求家长时刻教育孩子不得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河流、水库等水域附近游玩，严禁孩子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游玩，同时要求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班级微信群，配合班主任落实好班级全员点名、视频动态巡查和同伴有奖监督3项制度。学习游泳时必须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太谷区教育局要求家长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同时要求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准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专职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危险水域玩耍戏水，不擅自下水施救。家长还要做好近距离有效看护，孩子参与戏水、游泳等涉水活动时，家长务必全程有效看护，不分心玩手机，严禁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边或开放性水源周围。太谷区各幼儿园也积极参与防溺水安全教育，太谷一幼、太谷二幼等通过暑期安全知识宣传，温馨提示家长朋友时刻加强对幼儿的防溺水教育和监管，提高儿童防溺水的自觉性和实

别险情、紧急避险、遇险逃生的能力。学校还鼓励孩子们把安全知识变成创作，分享到班级群和小伙伴互相提醒。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家校协同的有效路径，一些学校建立暑期家校安全联动机制，通过班级微信群、 QQ 群等渠道，每周向家长推送防溺水安全提示信息。还有学校组织教师开展暑期大家访活动，将学校的关爱与安全知识送到每一个学生家庭，重点宣传防溺水原则，提醒家长对孩子们的行踪务必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学校是防溺水教育的主阵地。7月3号，太谷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太谷区游泳协会，先后走进明星小学、凤翼小学，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宣讲活动。宣讲中，太谷区游泳协会结合多年专业游泳和水域救援经验，采用理论知识与案例警示相结合的方式，细致剖析野外河道、水库等水域暗藏的暗流、淤泥等风险隐患。宣讲人员逐条讲解防溺水六不准行为准则，引导学生坚决杜绝私自下河玩水、结伴野泳等危险行为，同时针对性科普水下正确施救方式，纠正盲目施救误区，着力提升安全教育实效。太谷区游泳协会水上救生救援中心成立多年以来，每年都要处理水上突发事件若干起，协会会员曾多次勇救落水群众，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这些来自一线的救援经验，使得宣讲内容更加贴近实际，更具说服力。太谷区委社会工作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统筹各类社会组织资源，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积极作用，不断引导社会组织深度融入社会建设各项事业。各地学校也在不断创新教育形式，有的学校开展一盆水的恐惧沉浸式体验，组织学生分批将面部浸入清水盆，直观感受溺水时窒息、呼吸困难的压迫感与恐惧感，破除青少年会游泳就不会溺水的侥幸心理。有的学校以溺水求生模拟器、特色课堂为主线，融合知识宣讲、情景演绎、实操演练、家校宣誓四大环节。还有学校利用防溺水动画短片，直观呈现溺水事故危害、日常避险要点和自救方法。这些创新做法打破了传统说教式教育的局限，让安全意识真正入脑入心。关于科学施救，专业人员强调岸上优先原则，遇到溺水险情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并拨打110、120，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进行间接施救。特别要提醒的是，溺水后4分钟是黄金救援时间，切勿因盲目下水救人而酿成更大悲剧。真实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瞬间的下沉，缺氧超过5分钟，大脑神经细胞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防溺水不是哪一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硬件设施方面，各地持续推进重点水域4:1标准化配置，一块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绳、一根救生杆，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破损防护栏、缺失警告牌等问题即查即改。在巡查管控方面，有关部门利用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联席会议制度，督促公安、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落实水域管理责任，加大对网红打卡地和重点危险水域的动态巡查，及时劝阻学生私自下水。在宣传教育方面，各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暑期防溺水安全课堂，通过线上加线下全覆盖宣传，线下入户发放宣传单，村级广播循环播放，线上依托微信群持续推送安全知识。在科技赋能方面，
一些地区部署防溺水智能预警。

设备，引入无人机河湖巡查体系，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盯防。当人员进入危险范围，系统秒级触发预警并远程劝离，填补了人工巡查的时间与空间空档。防溺水工作既要堵更要疏，有条件的学校应将游泳课程纳入常规教学，配齐持证教练与救生员。硬件薄弱的县域可依托财政补贴联动社会场馆，开设暑期普惠性集训，重点模拟抽筋、意外落水等突发场景，让孩子真正掌握自保能力。同时，各地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丰富学生假期生活，从源头上减少私自下水玩耍的可能性。暑期才刚刚开始，防溺水工作任重道远。农村未成年人溺亡风险是城市的5倍，由于水域分散，监管能力相对不足，农村孩子面临的风险更加突出。我们呼吁每一位家长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每一位学生牢记6不准准则，每一位社会成员关注身边水域安全。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真正织密防溺水安全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孩子们如花的生命，让悲剧不再重演，让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夏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5: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4: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5: 你闻到了小鼠的味道吗？
6: 是山林四合香。
5: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7: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5: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6: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5: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8: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5: 今日小鼠和您一起闻香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现在说到 AI， 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国声开讲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最近啊，深圳有一家餐厅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被 AI 批量打折了，这老板一下午就损失了2-3千。AI 替商家做主，哎，来降价打折，这个损失又该谁来承担呢？最近深圳餐厅经营者林某呢，他就发现，哎呀，我们家自家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同一时间被 AI 批量改价了，最高打了5.24折，这一下午啥都没干呢，就损失了2-3千。 AI 替商家做主降价打折，这个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这个事儿啊，听着大家是不是觉得特稀奇？哎，我们印象里 AI 啊，要么是帮人干活提效率，要么是智能辅助，那是非常省心的。但是这个新闻告诉咱们，现在的 AI 啊，可太热心了，热心到不打招呼，不用授权，直接帮老板开店打折，亏本做生意了。哎呀，你说这真是一下午血亏呀。这件事呢，是源自深圳晚报的真实报道，主角呢是深圳的餐厅老板林先生。前一段时间的下午啊，林老板呢本来是开开心心守着店铺做生意，结果呢这后台的订单呀就呼呼呼呼就暴涨啊，您有新订单啦，您有新订单啦。看着这个爆单的架势，他一开始还偷着乐呢，哟，今儿这是什么黄道吉日啊，生意这么火爆。可是没高兴2分钟，核对账单的时候发现，不对，林老板瞬间头皮发麻，笑容直接消失，那心态都彻底搞崩了。他发现啊，这店里的15个在售菜单，同一时间在下午的13:16齐刷刷的被批量改价，不是涨价，是断崖式降价，直接啊，最高的达到了5.24折，那最低的也有7.5折呀。最离谱的细节来了。大家仔细听啊，如果各位也是开店的，以后有这种情况，咱得提前留个神啊。这次的超大力度的折扣，平台后台清清楚楚标注着平台成本0元。啥意思呢？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啊，所有的折扣差价，所有的亏损，一分不剩的全部由商家你自己承担。就这一下午的功夫，林老板直接亏了2-3千。可能大家对这个亏损啊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概念，但是大家都点过外卖是吧？我给大家举一个实打实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店里咱们点一份招牌牛腩饭，原本呢如果是正常结算的话，商家到手能有33.55块，那刨去食材、人工、水电还有利润，那是正常的经营收入。结果呢被这个 AI 改价之后啊，关键是一键改价，这份牛腩饭呢商家到手就只剩14.49块了，那比直接腰斩还多。更夸张的是啥？那有些极端订单，你算来算去，商家实收只有6.92块，你别说赚钱了，你连买食材的成本都兜不住，那完全是卖一份亏一份，纯纯的亏本赚吆喝。哎，有人就说，那 AI 能自己这么干吗？那林老板是不是误操作呀？他是不是同意了呀？啊，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啊，林老板人家自己没操作，员工也没改动，代运营也没有确认有这种人工调价记录。哎，那这波离谱的降价它到底是谁干的呀？林老板就赶紧找平台业务经理核实了，结果得到的答复特别敷衍又魔幻。人家说了啊，这是我们平台 AI 系统自动调整的，那属于系统自动操作。好家伙，这哪是智能 AI 呀、啊、这分明是自作主张嘛。那老板都没开功能，没点确认，没同意让利啊、哦、你就私自替我们商家做主了，强行开启亏本大促销，这波操作还真是颠覆认知啊。大家想一想， 现在各行各业是不是都在喊着 AI 赋能、智能升级？可放在这件事儿里呢，那 AI 完全主打一个反向赋能了，主打一个反向助力，精准坑商呀，太坑了。以前啊，咱们总担心人工操作出错，好，现在好了，人工没出错了，你 AI 主动出来制造事故了。很多网友看完这件事都在调侃呢，说这哪是什么 AI 调价呀，这是 AI 替老板做慈善呢。啊，顾客，我们是捡了便宜了，吃到了超低价的牛腩饭，那商家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做生意，结果 AI 一通操作，半天白干了，甚至倒贴钱，你说换谁谁不委屈呀？大家别以为这是个个例啊，根据公开报道，目前呢已经有超百名全国各地的外卖商家纷纷爆料自己遭遇到了一模一样的 AI 私自改价莫名亏本的情况，太离谱了。更关键的是，大部分商家呢都是索赔无门，投诉无果，所有亏损只能自己默默扛下，自认倒霉。哎呀，这 AI 反正也找不着 AI 人在哪儿。其实这件事儿的本质啊，不是简单的系统 bug， 核心呢是平台算法权力的失控。现在绝大多数商家呀，尤其是线下商家，其实开店嘛，都离不开各大外卖平台，流量、订单、运营全部依托这个平台。商家呢，其实想一想，完全处于弱势的地位。平台的 AI 系统拥有修改价格、创建活动的最高权限，可是商家呢，却没有对应的关闭权、否决权和追责权。你功能我没开，操作我没做，亏损我来担，这就是最不合理的地方。其实我们不反对 AI， 当然也不反对智能化，但智能化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尊重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守住合理的规则底线。在这儿呢，也真心的希望啊，各大外卖平台能够正视这次的 AI 调价风波，别再用一句什么轻飘飘的啊，我们是系统自动调价，你敷衍了事儿了，敷衍不了啊。科技向善，智能有度， AI 可以聪明，但你不能自作聪明啊。系统可以自动，但不能擅自越权。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好，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精彩。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2: 热搜。说热搜啊，首先来说一个汽车政策的热搜话题。最近呢，三部门联合发文，2027年起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纯电货车、客车、插混、增程式车型也不。大家别着急啊，我们先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咱普通家庭开的纯电小车呢是不受影响的，依旧不用交车船税。调整呢只针对商用的新能源和带燃油系统的混动车型。十多年前啊，你看这个新能源车刚起步的时候，税收优惠是为了扶一把行业，帮车企降低成本，让咱们大普罗大众啊愿意尝个鲜。如今呢，国内的新能源车的产业规模那是全球领先了，供应链也非常成熟了，油电同价早就已经实现了，政策红利呢自然要逐步退场。天下没有永久的扶持，温室里也养不出能直面竞争的产业。再说了，这个车船税啊，每年金额不高，

不会大幅增加用车负担。国家扶持新能源，推进双碳的大方向没有变。这次税制的调整呢，本质上是让行业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往后啊，车企比拼的不再是政策红利了，而是产品实力。大浪淘沙之下，真正有竞争力的国产新能源车企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继续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热搜。最近那谁所谓的天才少女蒋方舟再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啊，高居热搜榜单呢，是下都下不来。有清华教授实名举报蒋方舟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紧接着呢，这蒋方舟呢就连发长文回应，承认引注不规范，坚决否认抄袭、洗稿等学术不端行为，而且呢，他还表示说已经报警了。熟悉蒋方舟的人啊，都知道他从小呢就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走红，年少成名，破格入读名校，一路伴随着鲜花与争议。时隔多年，旧人再遇新风波，大家争论的其实早已经不只是一篇论文的对错了。论文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抄袭造假，这个呢还需要专业人士去评估。不过有一点啊要注意，那就是大家别着急站队，保持理性围观，不预设立场，不急于审判，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过对这个话题呢，我们倒是有一个感想啊，那就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学术打假很容易成为网络热搜，学术问题还需要回归学术，回归专业，要不然网友们一阵口水啊，那问题不一定能够真的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得再等等。说热搜，你还别说啊，这个文学圈最近热搜的话题也挺多的。除了蒋方舟这个，还有一个大家肯定注意到了，经典名著《窄门》因为一句离谱的妖风文案冲上热搜了。这商家呢，为了营销噱头啊，打出了“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的全身发抖”啊，这样的一个妖风宣传语，强行给经典贴上了网红标签，绑定名人背书。可是啊，万万没想到，这场精心设计的营销被余华三个字直接戳穿了。余老师说了不可能，余华甚至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啊，这堪称年度最爽快的书籍打假。这件事儿啊，看着是好笑，实则暴露了当下图书营销的通病。如今的很多出版社啊，不爱深耕书籍内容，反而沉迷制造夸张噱头，制造情绪爆点。你甭管什么经典名著，强行套上天花板、封神、看哭所有人啊等等这样的网红模板，再捆绑知名作家造势，得哎呀，靠这种夸张的妖风吸引流量，收割流量。我就想说，做图书行业的人，你们可不能这么急功近利呀。目前呢，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挪威球星哈兰德呢，凭借球场上的惊人表现呢，是刷屏网络呀。你看，不管是他剃头发，还是他的种种动向啊，都非常的受到关注。就连他吃的那份生吃牛心、牛肝，每天摄入6000卡路里的专属食谱，也成了热搜话题了。哎呦，我看网上最近啊，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挑战呢，看着猎奇又硬核的吃法，很多人呢就以为，那我是照着哈兰德这么吃的，那我肯定能拥有强健的体魄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晒一下自己的这个肱二头肌。其实啊，我想跟大家说，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啊。人家专家说了，哈兰德的食谱那根本就不是大众健康餐，而是专门为了竞技体育打造的能量燃料。我们就用普通成年男性来举例子啊，你就一个普通成年男性一天你只需要2000大卡左右，那哈兰德呢，人家的摄入足足有3倍还多呀。可是大家要知道，他每天比赛场上 啊，上动不动就是上万米的跑动啊，还有高强度的训练等等，这些都会消耗掉全部的热量。咱们多数人呢，你看，是不是大家反思一下，日常久坐，然后基本上一坐坐一天，回家又躺那儿玩手机，你就没有这种消耗的机会呀。你如果照搬，你只会热量超标，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更危险的是啥呢？你这长期吃生内脏，喝生牛奶，会有致病菌、寄生虫隐患。还有啊，那网上总有人跟风模仿 C 罗呀、詹姆斯啊等等这种专属的饮食。可是大家要知道，每位运动员的饮食方案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法通用。你让这 C 罗吃哈兰德的，说不定那他也得闹肚子，是不是？可不能这么吃啊！运动员饮食是为了突破竞技极限的，普通人吃饭那只是为了日常健康，千万不要去无脑模仿。如果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可能知道，你健身那段时间，如果你有专属的健身教练，他是会为你来调整一下饮食的，但也没这么夸张，因为咱的运动量根本就没有那么大，从小咱就没打好那个底子。好，各位奖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国声开讲，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跟各位聊过这件事儿啊？90多岁的奶奶，微信啊满是广告营销群，有77万条未读信息，大家还记得这事儿吧？前几天我们还跟大家说过，哎，没两天，这孙女发现呀，上次删干净的这个微信，哎呀，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那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呢切换为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花40多分钟啊，各种删，尤其是那个企业微信的联系人。更让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奶奶的微信里啊，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呢，有的人自称是孤儿，和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奶奶不相信自己被骗呀，但账单显示，她已经不知不觉赚出了大量的钱呐。哎呀，根据报道，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多个企业微信账号，近一年来呢，被直接拉入到1900多个群聊。这消息啊，主要是来自这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这两大企业。那么微信呢，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尤其是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哎呀，这就对了，技术向前狂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等一等。保护好那些走得慢的人，别过两天又冒出几万条微信了，那孙女儿可删不完呐。最近呢，央视曝光了多起网红儿童乱象，有家长呢为做吃播账号，刻意把3岁女童喂到70斤，还有自媒体呢安排儿童拍摄生吞虫子，刻意制造手足冲突、低龄伴情侣带货等内容，靠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来换取流量。这些内容啊，并非是零散的个人操作，背后多有 MCN 机构操盘，批量的孵化账号，设计猎奇脚本，对接商业变现，和逐利的家长形成了稳定利益链条。这种以伤害儿童为代价的流量生意，已经触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红线。涉事家长、MCN 机构、监管不足的平台都得好好查，认真罚，必须用深刻的教训让他们明白，孩子不是道具，童年不该被明码标价。真不知道有些家长那脑子是怎么想的啊！你就说把孩子喂到70多斤，那不是自己家孩子呀，不心疼啊？最近呢，华南农业大学发布通知，近期在考试过程当中，我校已经发现并处理了多起考生违规将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并企图用于作弊的行为。相关考生呢，已经按照管理办法进行了严肃处理。作为融合前沿科技的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眼镜呢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化的阶段。当然， 隐患也暴露了。从今年开始啊，今年高考的时候呢，多地教育考试部门就提醒考生，如果佩戴眼镜入场前必须接受查验，看来其他考试也要对 AI 眼镜作弊加以重视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捡漏之后一夜暴富的故事啊，常常是每个古玩藏家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殊不知啊，打眼后追悔莫及，甚至倾家荡产，才是这一行业的常态。古玩做局，以假充真，欲擒故纵，愿者上钩，却又欲罢不能。这一段话出自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白明啊，从事中国古代文玩的收藏鉴赏超过了30多年，其中啊以收藏中国古代陶瓷标本为主。1999年，以及数十年之收藏的60000片陶瓷标本，建成了北京慕名唐古瓷标本博物馆，至今在文物收藏界啊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片白。那么在片白所写的《打眼》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收藏瓷片的故事。其中啊有2篇是写当年啊咱北京平安大街改造的时候，大家呀共同抢购碎瓷片的经历。说来有意思，故事里的片白跟这小伙伴都想捡漏，用的手段各有千秋，但是呢结果却是打眼的居多。这怎么回事？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但凡逛过古玩市场或其他什么旧货摊的人，大抵上都有过一种经历，您逛着逛着，身后就有一两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尾随您，就像一个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只要一回头，这人就抢步上前和您搭话，神情严肃，语调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吗？刚从墓里挖出来的。这种事儿片白遇见多了，每回片白都是先谨慎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趴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有点兴奋的跟踪者耳边，以一种比对方还严肃的神情，还要低沉的语调，小声地极其亲切地说一句：去你的吧。此招数特别奏效，那跟屁虫保准一溜烟的就跑了，连头都不回。但市场上有几个像片白这样没心没肺的呢？大部分的人是被追得没招没落了，起急冒火，坏了寻珍觅宝的兴头。这都算是聪明的，有那耳根子软的，一听人家说手里有宝贝，心里就痒痒了，他的东西肯定是来路不正，所以才鬼鬼祟祟的怕见光。一准儿是不敢多要钱，得，我今儿个算是逮着了，跟着去吧。去，

0: 哥几个都属于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喝麻麻没够。回来一算计，花的钱不比在修车厂便宜，还欠了大把的人情，这算哪儿跟哪儿啊？欠了人家的情就得还，老张也不客气，哎，我如今啊是受了你的影响，也开始喜欢古玩了，我拜您为师如何？片儿白一听这话啊，古玩道上的学问我自己还没弄明白呢，哪能为人师表啊？您有什么事儿随时招呼我，甭客气。就这么着想把他给打发了，可这老张还不干，非要拿片儿白当师傅。本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老张是真喜欢上古玩了。片儿白一不留神，这老张就给他捅了一个大娄子。有一天老张找着片儿白，老弟，看来这修车的工作该和我道拜拜了。怎么您改行啊？老张踌躇满志，嘿，我如今也是收藏家了，跟你学的。哎哎哎哎，不不不，您可别这么讲，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收藏家，您什么时候成家了？说说您都收着什么了，是化油器呀还是车轱辘啊？片儿白拿他一开玩笑，嘿，都告诉你我不想干修车这行了，还拿这档子事儿损我。然后这老张又神经兮兮的，嘿，我憋着宝了。什么宝啊？一只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大罐子。老张兴奋不已啊，万历五彩，就凭他老张这副德行，这么容易就能淘得到吗？你打死片儿白他也不信。玩瓷器的都知道，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万时期，也就是隆庆万历，虽不如永宣那么珍贵，就是永乐宣德，但也是制作日巧，无物不有。据说明万历年间还凑合着用江西浮梁县的麻仓白土制瓷，再往后就基本没有了。那会儿每百斤麻仓白土就合银件九分，算起来挺老贵的了。而所谓的万历五彩，又是景气中官古瓷中的上上品，这说的就是景德镇御窑厂专制的瓷器里边最好的。民国初年在古玩市场上还不难见到万历五彩，可实价就已是四五千现的洋了，比同时期的青花瓷器贵得多。其工艺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先高温烧出青花，再施以红黄绿紫，制作复杂，煞是美艳。古有史料记载，万历五彩其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者也。想到这儿，片儿白便调侃起老张来了。哦，您家祖上是开古玩铺的，给您分了遗产了。
1: 你废呀？
0: 嚯，还废呀？怎么意思？香港徐展堂之流的大收藏家跟您有旧交，送给您的。
1: 废呀？
0: 那就是半夜摸黑起来到旧货市场上捡的漏。
1: 飞呀！
0: 好，这么会儿功夫您都飞好几回了，还能飞哪儿去？老张嘿嘿这么一笑，说出了他罐的来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为您讲述。
3: 怎么回事呢？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老张被跟屁虫给盯上了，不到一个回合就让人家给忽悠晕了。老张就随着那个人出了古玩市场，拐弯抹角来到一家叫不上名的小旅馆，暗暗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呛得老张直捂鼻子。
4: 一个味儿，能有什么好？
3: 可别嚷嚷，我们是道，
4: 我不怕出事儿，快拿出东西让我瞧瞧。
3: 这哥几个就从床上至少用了两卷手指一道一道缠着。老张一看呢，哟，是一只青花五彩大冠，海水龙纹，除此之外还有两把铜镜。卖主说了，他们是在南方烧砖取土的时候挖出了个明代的古墓，就剩下这么点玩意儿。哥几个越想越怕。
4: 老张问，卖多少钱呢？
3: 嘿，这罐子在

0: 外边至少卖十几万，卖好了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准，谁让我们几个是有案在身的呢？这罐子雅铜镜要4000，一共14000，您发财去吧。老张一听，我没带这么多钱呢，那我们跟您取去也行，不是不相信您，出了这门您把我们给举报了，到时候我们连哭都找不着调。老张可就完全相信了，
1: 瞧，您瞧这事儿跟电影里演的一样，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居然在这个电影里还当了回主角。
0: 人要想发财，拦都拦不住。
1: 这个五彩罐子能卖多少钱呀？那好了，我回的工厂头一件事儿，就谁让他平时吃饱了撑的，老盯着我的短不撒手呢？又使得周姑娘买串珍珠项链，隐约的那周姑娘好像对我有点意思。
0: 老张啊，满脑子胡思乱想。哎，我说大哥，您到底要还是不要？老张被卖主的话给唤醒了，才过去取钱，成交了。等片儿白听失色，坏了，您可上了跟屁虫的当了。老张却笑了，嘿，别来这一套，就知道瞧见我发财，您该眼馋了。咱俩是不是朋友？正因为咱俩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呢。走，看了东西再说。来到老张家还真不含糊，老张居然为了这破罐子做了个展柜，还装上两盏射灯，两束冷光打下来，别说，还真有一眼。老张说，街坊四邻跟走马灯似的来瞧，都快羡慕死了。他怕招贼，还给家里新安了个防盗门。这时候真有点让片儿白哭笑不得。片儿白跺着脚，哎呀，老兄啊，这东西实在是太假了，您从来就没真正见过所谓的万里五彩是什么样，您这胆儿也忒大了。老张认真的说，哎，我和书生对照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呸，我什么时候教过您照着书本上的图片就可以出去买古玩了？哎呦，我的活祖宗，哎，您实在是不可教也，可千万别到外边说我是你师傅，我得顾全这个好吗？急得片白自己抽了自己一小嘴巴。老张当时就慌了，你可别吓唬我，我可指着这宝贝换钱送我儿子去英国呢。您歇菜吧，您别说去英国了，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连去趟天津的钱都不够。
1: 不是，那俩铜镜呢？总不会那也是假的吧？那上边可满是绿锈，抠都抠不下来。
0: 您赶紧把它扔到凉台上去，放在屋子里太埋汰，不定是在哪个村茅房的尿骚窝子里沁出来的呢。您还当宝贝儿似的，敢把他们往大衣柜里放，也不怕招来大尾巴蛆。老张抓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的大叫：
1: 14000啊，干嘛不成啊？打麻将打124这儿的，能活多少圈啊？
0: 好嘛，老张还好这个，看来是揣着赌博的心奔着古玩去了。当时片儿白特别想告诉他，其实人的一生就那么一点时间和精气神，沉寂于一种游戏，恐怕就得舍一门爱好，没人能面面俱到。您要把玩牌的心都放在对文玩的研习上，哪儿用得着拜片儿白为师？哎，应了那句话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2: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3: 哦，
2: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3: 啊，
2: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3: 呵呵，
2: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3: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2: 哎，
3: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2: 哎，
3: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4: 藏家传。

0: 事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这个行业啊，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领域，对于古代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鉴赏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这个本来相对阳春白雪的领域，一直啊被假冒伪劣所侵染，便立即转化成为了低级下流的伪币制造者跟骗子们的乐园。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说到了很多打眼的故事，有被下套的，有被欺骗的，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呐。收藏跟投资的心态不同，收藏还有爱好，有喜好，有人呢只当投资，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啊是很危险的。搞收藏之前啊，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学识、修养、兴趣、财力是缺一不可。说起来啊，收藏市场如何走低是圈外的普通人不清楚的，激动人心的呢都是如何捡漏的传奇。现实生活当中啊，打眼才是收藏界天天发生的故事。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你面临过失败吗？面对失败，能够坦然地面对它，真的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怕失败，就怕放弃。失败呢，只不过是找到了另外一种成功的方法。失败是走向更高的开始。要懂得如何一个聪明的失败者，因为失败而放弃了努力以及追求，就是放弃了成功，那才叫做真正的失败。

你听过一句话吗？对别人不期待是自由的开始，让自身内心强大以及丰沛，是我们的人生走向轻盈感的开始。一旦我们对于身旁的人抱有过多期待，我们就不自由了，我们就会过多的关注别人，过多的凝视别人。其实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啊，都缺乏着关注自我的勇气。关注自我，尤其是从内心深处来关注，需要去直面我们内心的孱弱、坚强、光明与黑暗。这个过程，它的痛苦、它的纠结，只有自己知道。而同样的，审视自己之后的收获、坦然以及轻盈，也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你听说过吗？有很多创作人，他们很喜欢去坐长途飞机，因为在长途飞机当中没有打扰，自己被封闭起来，就会获得一种完完全全和自己对话的环境，而这个过程让我们拥有了轻盈感。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不会轻易地置于外界的事物，也不会轻易地因为别人的否定而感到痛苦。建立丰沛的内在，除了要触碰外界，也需要不断地自省。当然，也只有触碰外界，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生活，但不能过多。深度应该与我们内在的深度相匹配，不然，小心你会被外界所干扰，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呢，长歌来自歌手张艺兴带来的《五倍当自强》。我们可能很多人哈，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炮火纷飞的那个山河，也没有亲眼见过先辈披荆斩棘的那个模样，所以那些苦难，那些坚守，可能隔着漫长的岁月，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可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会发生。你看刚才的这样一段《五倍当自强》，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链接今天和历史，而它就像一座桥梁一样，带我们穿越了百年的风雨，把我们和那些舍身取义、和那些奔赴理想的先辈们紧紧相连。最近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花落于何伟家，听听这首他唱的歌。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特别想把这样一份敬意送给吴石将军，也送给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演员于和伟，谢谢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典的人物。我们说了，其实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岁月相隔，因为各种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到那些战火纷飞的过往，好在有影像，好在有音乐替我们牵起了和先辈之间的纽带。而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于和伟的坚持，我们便没有办法听到这首团圆的歌声。正是他的坚持，所以我们才在今天听到了这样一版非常质朴无华的歌。这是由他来亲自担任了作词。每一年无数看过《沉默的荣耀》的，还有包括读懂将军孤勇的普通的人，都会专程去评调他们。坦白说，在《沉默的荣耀》之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段隐蔽战线的悲壮往事。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制作团队，也感谢于和伟用他非常细腻的演绎，非常精湛的演绎，把在史料里的那些沉默滚烫的信仰送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是需要有信仰的。

这是来自那英、王源、王铮亮和郁可唯、周深等共同带来的一首《理想》。我想在这样的理想的歌声当中，其实很多人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真正的信仰，可能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狂热，而就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不改的那份初心。我想他们一生笃定的信仰，可能会是在心里一份非常非常清晰的盼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才能坚信终有一天山河无战乱，百姓能安稳度日，繁华依旧。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7日17时0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连续3天预警区域内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疫指南：一、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二、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三、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四、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3: 像吴石将军一样，所有的革命先烈，他们说小家无惧生死，心中有着非常非常笃定的信仰，正是他们信仰终有一日山河安宁，他们信仰人间盛放繁华，所以才有了我们眼前的国泰民安，烟火温润。

这首很沉厚、很沧桑、很隐忍，也很独行，更向光而生的一首歌，来自马上佑的《有一天》，是电影《建党伟业》的主题歌，写在百年前风雨飘摇的年代。那些奔走救国、浴血牺牲的人，可能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有一天，等战乱平息，等家国完整，等后世能安稳地拥有烟火日常。千千万万的烈士，可能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在繁华遍地的盛世，可是他们始终笃定一件事情，那一天终会来临。所以我觉得在刚才的这样一首很隐忍的歌声里面，大家能感受到哈，我们心底是有很多的感念在的，感念先辈为了我们今天的好生活。我们也要告诉所有长眠的英雄们，你们当年艰辛的好日子，我们实实在在的守住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就是用这样很温柔的音乐调性在教会我们，哎，我们一定要多多的与自己和解。其实与自己和解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哈，就是你先停下，对，你先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先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我们需要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接纳全新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一份安稳和笃定，希望能够成为你和我们一起携手奔赴在前方最踏实的那个地区，好吗？只是你不要忘记了哈，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直在音乐的陪伴下在一起，从冬走到春，从春经过夏，我们看到了最美的荷塘。夏天的风温暖。

我俩的声音是这样的，高音很通透，但是不张扬，低音呢又很温润，不压抑，整个就是一个治愈松弛的主打歌。我们来听来自有长进的一首歌《你不要担心》。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李玟的歌唱事业是开天辟地的改革，她创造的许多成绩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什么年纪，只要李玟回归，都是永远充满活力，状态大勇。她对自己舞台表演的严苛程度，绝不是当今任何一位华人女歌手能够比。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7日17时0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连续3天预警区域内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二、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三、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四、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不拘泥于风格，而是各才所长，为我所用。这让张杰没有被早早贴上摇滚、R&B、抒情、民谣、嘻哈等等标签，这很幸运，也给他今后的作品无限空间。他不需要为了风格而风格，他有驾驭各种风格的潜力和可

平安音域宽广，音色高亢嘹亮，曲风多变，抒情类的歌曲可以说是干净而温暖，平静而伤感，摇滚类的歌曲大气而励志，清亮而昂扬，他也逐渐成为了后来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暖派代表。不论是唱经典的老歌、情歌、民歌，还是摇滚，平安的声音始终有一种治愈温暖的味道。

始终都相信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从来不敢指望谁来当我的救世主，救我于水火。我更寄希望于自己，希望自己能安心享受当下拥有的，也不缺乏向上追求的勇气，我才是把握我生活幸福的关键。至于其他人，不要来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那就谢天谢地了。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相信后来大家都会终于明白，行动、爱和受苦其实就是活着，但活要活得透明澄澈，并接受自己命运不过是由各色喜悦和热情造成的单一折射呀。
1: 有完没完，争吵是谁先点燃，左右为难，说不爱了

无论多么美好的体验都会成为过去，无论多么深切的悲痛也会落在昨天，一如时光的流逝毫不留情。生命就像是一个疗伤的过程，我们受伤痊愈再受伤再痊愈，每一次的痊愈好像都是为了迎接下一次的受伤，或许总要彻彻底底的绝望一次，才能重新再活一次吧。

诗人辛波斯卡说过，一个人可以爬上山丘，屏住呼吸，却无法像玫瑰一样生出枝叶，长成树丛，因为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啊。所以，当我们每个人身上，要记住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绽放人生。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7日17时0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连续3天预警区域内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二、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三、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四、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啦啦啦。
1: 每个人都会有讨厌自己的时候，没有自信，厌恶自己，无法原谅自己。如果遇到这种时候，就去做一件可以立即执行、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情吧。比如说我，可能会去做美味无比的烹饪吧。像这样安慰自己，也学会原谅不完美的自己。

魏如萱是一个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的曲风虽然很独立，但她的音乐却不独立，这也让她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轻松调皮的趣味，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并且是将慵懒、文艺、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遍将进一步凸显。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0: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源，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具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0: 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力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务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

0: 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0: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2: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3: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4: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5: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盛世。
6: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7: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8: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师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2: 这个显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8: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途党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3: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8: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9: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0: 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8: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8: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第25届中国互联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卢东亮会见蒙古国苏赫巴托省省长伊德尔巴特。
2: 录音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1: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山西晋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李亚军的先进事迹。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7月6号，省委书记唐登杰为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加自觉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唐登杰紧扣党课主题，与大家就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明确要求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围绕强化理论武装、砥砺初心使命、持续筑牢树立和践行对政绩观的思想根基提出要求。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思想是打头的，也是贯穿始终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党性滋养，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从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中汲取经验智慧，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转化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唐登杰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快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做好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工作，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通过匡正政绩观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唐登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各方面以身作则，做好表率，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尺度不松标准不降，带头抓好学查改各项任务，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善始善终，取得实效。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唐登杰同志所在党支部全体党员等参加。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按照中央指导组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切实把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知责明责，守责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专题党课上，卢东亮系统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阐述了抓好安全生产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安全是党政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不容失守的底线，要牢记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汲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安委会要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各级各方面安全生产职责。省各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各专项应急指挥部要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应有作用。各行业部门要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督促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在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基础管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上落实到位，坚决杜绝对非法违法行为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省属企业要在依法依规安全生产上做好示范。卢东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安全，突出重点抓安全，系统思维抓安全，创新方式抓安全，提升认知抓安全，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治理，全面深化治本攻坚3年行动。要把抓安全生产作为检验党员领导干部的试金石，在担责担重中锤炼党性，全方位提升能力本领，守住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研究室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参加。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7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县蒙古国苏赫巴托省省长伊德尔巴特一行，副省长朱晓东参加。卢东亮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伊德尔巴特一行首次来晋访问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山西情况。他指出，中蒙两国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邦，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当前，山西正按照习近平主席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推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山西愿与苏赫巴托省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时，在综合能源供应、资源勘探开发、农产品贸易、文化旅游、国际友成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为中蒙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伊德尔巴特表示，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拓展务实合作，增进人文交流，共同开启两省友好关系新篇章。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1: 2025年7月7日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阳泉市考察，在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总书记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随后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重温光辉历史，深情缅怀英烈，号召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把我们国家。

0: 山上，百团大纪念碑碑峰四溅，直刺苍穹。不远处，以基石为寓意的百团大战纪念馆在苍松的掩映下庄严肃穆，巍然矗立。
1: 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这里呢就是位于阳泉西南5000米的狮脑山顶峰，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主战场之一。
0: 在百团大战纪念馆序厅巨幅浮雕前，阳泉市上战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正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着那段烽火岁月。自2000年8月起，阳泉市在百团大战纪念馆常态化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践行领袖嘱托、红领巾讲解员志愿服务活动，400多名青少年持证上岗，依托红色旅游专线开展移动式、沉浸式讲解服务，实现青少年素养提升与红色基因传承双向赋能。生动的讲解，真挚的情感，收获游客频频点赞。参观市民王小潮：
2: 这个形式也非常好，通过他们的讲解呢，把这一段的红色历史呢传承下去，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和启迪。
0: 阳泉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主战场。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国内弥漫着悲观妥协的氛围，亟待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为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而出，在华北敌后的正太铁路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战役发起的第三天，参战部队已从原计划出动的22个团增加到105个团，约20万人。百团大战纪念馆里，弹痕累累的旗帜、锃亮的军号、简陋的步枪、卷刃的大刀、满是补丁的军服，每一件静静陈列着的文物，都是那段光辉历史的见证。站在一盏满锈迹的旧油灯旁，讲解员张杰说：这是八路军129师新编10旅旅长范子霞在百团大战时使用过的物品。
3: 范子霞他生前呢常说的3句话就是：我前进，你们跟着我；面前，生死存亡关头，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
0: 好，百团大战故事、阳泉战地往事，寻访平反丰富红色故事素材库是研究室副主任张卫平。
4: 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33件百团大战档案，充实了百团大战的第一手史料。走访了多位革命先辈的后代，抢救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党史资料的史料的数字化建档工作，让尘封的红色记忆能够长久留存，随时查阅。
0: 同时，百团大战纪念馆的设施和服务也不断提档升级，延长开放时间，增设公益讲解，完善游览配套，运用多媒体复原狮脑山 3D 全息沉浸式展厅，让历史触手可及。2025年，百团大战纪念馆全年接待游客涨5倍以上，单日最高接待1.1万人次。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邵斌：
5: 在和平年代没有硝烟，但守护平安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将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坚守执法一线，守护一方社会治安稳定。
0: 如今，百团大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蕴含其中的伟大抗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精神沃土。阳市中馆内，让历史实景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让革命精神与青春力量深度交融，推动伟大抗战精神从书本文字转化为触手。老师姚永田：
6: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孩子们的引路人，我们不仅要自己读懂《百团大战》这本大书，更要带领孩子们一起读懂，把红色基因融入育人实践，是我们肩上的最

0: 众的责任。
1: 阳泉市上站小学学生王长：
2: 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辈们用热血换来的。我将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听党话，跟党走，做向阳而生、向善而行、向上成长的新时代好少年。
3: 红色是三晋大地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激励三晋儿女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阳泉市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提质改造各类红色纪念场馆，组建常态化宣讲队伍，创新载体传承红色血脉，让伟大抗战精神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1: 阳泉市上站小学学生李清城：
2: 在艰苦的条件下，将士奋勇破袭，百姓全力支援，用鲜血守护家国，让我真切读懂了课本里的历史。我明白如今安稳的幸福生活都是用革命先烈的牺牲换来的，今后我一定会铭记历史，努力学习，自强上进，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1: 百团大战纪念馆讲员李启：
4: 如今纪念馆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团队，络绎不绝的游客也让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我不单单是历史的讲述者，更是红色情怀的传递人。我要不断打磨讲解内容，让百团大战厚重的历史真正鲜活起来。我也会坚守初心，用情讲好每一段红色往事，让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 百团大战纪念馆馆长秦茹：
5: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嘱托，持续深挖红色资源内涵，打磨优质红色宣讲，丰富红色教育载体，以鲜活叙事复刻烽火历史，以优质服务滋养红色初心，持之以恒地讲好抗战故事，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
1: 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瑞平：
6: 我们将聚焦主责主业，久久为功，强化史料挖掘阳泉特色红色资源的研究力度，深化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等七进活动，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化宣讲，最新研究成果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推动史质工作再上新台阶。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按照省委统一安排，7月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以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正机关引领政协攻克。张春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切感悟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辉煌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争做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邪的模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思自觉、行动自觉，以党的建设新成效推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持续推动省政协树立和建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作为履职主线，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落实省委重点工作安排，充分发挥政协作用，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

0: 凝聚时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政协党组成员、机关党组和各专委会分党组成员、驻兵部分省政协委员和省政协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全体党员干部听取党课。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7号，晋桥晋运同心逐梦全球华裔青少年更续中华文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赵红岩指出，此次活动适逢建党105周年，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侨务工作决策部署、发展华文教育事业的务实举措。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挖掘山西根魂资源，不断增进华裔青少年四个认同。要坚持以侨为侨，以文化人，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厚植文化自信，华文教师坚守育人初心，讲好中国故事，山西协同打造特色侨务品牌，汇聚侨心侨山西实践。中央统战部、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省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海外华文教师、150多名华裔青少年参加。
0: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1: 山西晋昆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李亚军以党建为引领，以创新为抓手，带领企业走出一条让煤干石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之路。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朔州台记者罗文平、张小菊、李子轩报道。
2: 在山西晋昆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的2号生产车间里，车间主任张琦的工位上清晰标注着党员先锋岗的工时牌。每天他都会比普通员工提前40分钟到岗，巡查生产线，排除安全隐患。车间里遇到脏活累活，也总能找到他的身影。
3: 我呢，作为一名党员，人就应该春风在前，不能挑活，不躲麻烦。新人上手，我们要多一点耐心的传帮带，凡事少计较，做车间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榜样。
2: 山西晋昆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煤干石再利用的民营企业，像张琦一样的党员先锋岗公司还有5个。公司总经理李亚军从2015年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便牵头谋划实施星火培育计划，以党建赋能企业提质增效，推进红色车间创建工作，打造先锋生产线3条，培养入党积极分子50多名，发展党员10名。
4: 我们主业是做煤干石综合利用，这块难题不好啃的，凝聚人心，引领创新，要把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结合到一块，把生产一线懂技术懂管理的优秀员工列为党员发展重点。
2: 在李亚军的倡导下，公司党支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让党员在生产和项目一线打头阵当先锋，通过实施双培养双成长工程，将生产一线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优秀员工列为重点发展对象，将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技术能手、管理人才，走出一条由工人到劳模、由劳模到党员、由党员到管理人员的具有晋昆特色的职工成长道路。企业中杨荣
5: 最大的感受就是，党员的引领从来不是喊口号，干活都是冲在前面，党员把身份亮出来，把样子做出来，我们就有了方向，跟着走跟着干，整个企业就越来越有劲。
2: 高岭土是煤干石高质化利用的核心产品之一。2015年前后，国内高岭土市场需求旺盛，面对行业普遍存在的生产工艺能耗偏高、综合成本居高不下、环保压力突出的痛点，由公司党员技术骨干组成的诸葛亮会集思广益，成功帮助企业攻克增氧助燃、煅烧活化核心技术，实现窑炉单产提升40%，能耗降低15%，年节约能耗成本850万元。这项技术还成功入选2016年山西省轻工业关键技术名录。公司技术员党员张帅勋：
6: 是党建引领，把我们紧紧的凝成一股绳，在诸葛会上我们可以做预言碰思路，在生产一线反复调试磨方案，每一步往前闯的突破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凝心聚力。

0: 在李亚军的带领下，公司党员骨干继续攻坚克难，紧盯国内煤干石制备石油催化剂前驱体技术空白，成功研发三大系列20多种煤干石基新材料，填补多项国内空白，产品远销3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创汇1亿美元，高值利用煤干石260万吨。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李亚军。
1: 2018年开始，我们紧盯国内煤干石制备石油催化剂前驱体技术空白。2022年呢，正式投入生产，成功打破国外垄断。
0: 目前，山西晋昆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建有国内唯一的煤系高岭土砷加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山西省煤固废高值循环利用重点实验室，煤干石再利用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近5亿元。在党建引领下，山西晋昆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趟出了一条固废资源化、产业高端化、发展绿色化的科技创新之路。
1: 党建就是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不仅要自身本领过硬，更要带好党员队伍，建强党支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2: 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林运盆地部分地区有37度或以上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全省28度到39度。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9度到33度。大同晴转多云，16度到31度。朔州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忻州小雨转多云，18度到31度。晋中多云，20度到33度。阳泉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吕梁多云，18度到36度。长治中雨转小雨，18度到29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5度到37度。运城晴转多云，25度到3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9度到33度。
3: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冯源，录音李善德，编辑李夫丁、郑业，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是解放前流传在山西右玉县的一首民谣。右玉人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地活着。1949年6月，共产党人来到这里，他们拿着地图，徒步走遍了右玉的每一座山、每一道梁、每一条沟。右玉要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晋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举行首批换新出租车交车仪式。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2: 6月30号上午，太谷区首批换新出租车交车仪式在太谷东站广场举行。20辆崭新的吉利银河星耀6EF甲醇出租车整机排列。全新出租车以白绿相间为设计核心，清新色调贴合晋中甜美城市的独特魅力。相比较之前绿色或者蓝色的出租车，清新白显得更加醒目，远远的就能看到。据悉，本次出租车换新总数量是20辆，后期将逐步继续更新。原有的出租车到达营运期限，车辆老化，车型也有所落后。本次新换的出租车车型美观大方，空间宽敞，安全配置高。
3: 今天太谷县首批交付20台吉利星耀6EF 甲醇车，同之前太谷更新的第四代帝豪甲醇车相比，这款星耀6EF 做了全面升级，从续航、价格、营运性价比都做到了更好，更适合出租车跑活。后续呢，我们将联合交通局、出租车公司持续推进车辆更新。另外，从甲醇加注、配件储备、售后保障，那我们都全力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司机顺畅运营。
2: 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期换车选型中，充分听取广大出租车从业者的意见建议，发动从业者主动进行市场调研，并结合其他地区出租车换新工作经验，吉利银河星耀 6EF 甲醇出租车脱颖而出，是广大从业者的共同选择。记者了解到，太谷区交通主管部门力图通过此次换新工作，提升出租车的整体形象，提升城市出行和服务的品质，将太谷出租车打造成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4: 今天我们就向出租车集中更新的头副仪式，这款吉利银河星耀6车型节能省油，人均配置高，加长环境舒适，极大地降低了出租车的运营成本，提升了出行和服务的品质，也提高了出租车整体形象，擦亮了我区的名片。下一步，该出租企业要做好后期的服务保障运维工作，确保车辆的平稳更替，行业有序的运营。这就是我们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要持续的加大对非法运营车辆的打击力度，确保维护我区出租车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共同维护太谷区交通运输的新的高质量的发展。
0: 7月6号，市委召开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听取全市重点领域民生实事推进情况汇报，就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书记张立伟、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民造福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以经济发展夯实民生根基，以民生改善激活发展动能，让城市更加怡然，让生活更加美好，让社会保障更加有力。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造福人民的政绩观践行党的宗旨。会议指出，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加强技能培训，培育劳务品牌，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抓好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强化就业政策服务供给，提升务工人员专业素养，多措并举促进群众就业增收。要做好一老一小民生服务，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优质学位供给，强化育儿补贴、个税抵扣等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要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强化优质医疗服务供给，全面建设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统筹实施常态化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筑牢安全稳定民生根基，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破解历史遗留民生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标本兼治，全力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以攻坚开路、民生谋篇的实际成效，为创新开路、转型布局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民生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谋划，一体推动，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完善政策体系，凝聚工作合力，在落实国家及省各项惠民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围绕就业、养老、育儿、社会救助等民生重点领域，制定具体工作举措，织密兜底保障网，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加强作风建设，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头等大事，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民生决策深深扎根实际，紧紧贴合民心。要切实抓好干部队伍作风建设，闻令而动，雷厉风行，在民生事业上主动作为，担当实干，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0: 7月6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举办的县市区党政政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方案送审稿汇报。
2: 会议强调，6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科学研判当前主汛期安全形势，为我区抓实安全稳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即将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夯实监管责任，压实第一责任，确保每个水库、堤防、在建工程都有人管护。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强化统筹调度，完善预警响应联动机制，要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细化转移避险预案，加密巡查频次，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要逐一落实渡汛方案，确保施工安全和行洪畅通。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水资源，统筹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和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应对旱涝急转。要全面提升抢险救援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基层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队伍建设，强化实战演练和避险教育，确保应急救援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健全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能够到村、到户、到人。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

0: 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把党性修养作为立身之本，把为民实干作为履职之要，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扎根思想深处，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抓实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对学习要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对突出问题要挂账，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起，一级带着一级改，要长效巩固整改成改，将整改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制度刚性确保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体现到发展成效上。打政治任务必须扛牢政治责任，领导小组由推进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各环节，要严把人选关口，按照代表结构邀请，要严守换届纪律，全程强化监督，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做好宣传引导，稳妥处置舆情，确保选举全过程风清气正，高标准完成代表推选各项工作。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了我区隐患路口排查整改工作开展情况，并就下一阶段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道路交通安全严峻形势，坚决扛起安全管控重任，紧盯重点人员、重点车辆、道路设施、运输企业等关键环节，摸清安全风险底数，分类梳理各类风险隐患，落实常态化提醒管控措施，坚持精准发力，重拳整治重点交通违法乱象，专项治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系统整治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深化全域宣传，开展常态化、分众化、典型化全域教育。今天的新闻节目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